0: 有时候照片真的就是有时候在跟朋友聊到以前的事情的时候，就是可能我的记忆是这样的，他的记忆是那样的，我说不信我们把当时的视频和照片翻出来看。今天的时候很多人就会在网上搜到一些，哎，这个野路子啊，那个野路子，那座野山，结果一些这个驴友就去爬了，就去探险了，结果发生了一些危险，或者是甚至是威胁到自己生命安全的。我觉得这种东西流量和平台就不能给他了。
1: 对，是的，也没有必要去这样做啊。我们一定要在出片之前呢想一想是否真的可取，也是否真的安全。
0: 是的，那下面时间呢我们还有最后一段新闻资讯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
1: 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国内要闻。国家统计局2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我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
0: 继续来关注江西省委副书记、省长叶建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8月27号联合发布通告，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这次监督检查重点包括智能网联系车安全保障能力、企业设计开发以及生产能力、产品生产一致性的情况等4部分内容。
0: 继续来关注2026年的8月14号的5时8分，湖南的涟源市杨梅山煤矿发生了一起瓦斯突发事故。截止到8月27号的17时，涟源市杨梅山的煤矿瓦斯突出事故呢，是造成了7名失联人员的遗体均已找到，1名伤者经医院救治恢复良好。目前事故现场的搜救已结束，公安机关呢对煤矿的实际控制人、安全生产负责人等6名责任人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善后处理、原因调查和追责问责等工作正在有序的进行。
1: 据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消息，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组委会发布公告，经研究决定，原定于8月28号至30号举办的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活动，即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延期举行。
0: 下面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8月27号，总台记者获悉，俄罗斯圣彼得堡市一辆汽车发生爆炸，据目击者称司机死亡，现场有应急部门人员开展工作。俄联邦调查侦查委员会圣彼得堡分局已立案调查，暂未公布案件细节。
1: 韩国法院27号对涉嫌杀害中国女留学生的郑某签发了拘捕令。庆山警察署27号通报，郑某在调查过程中部分供认于20号凌晨杀害了女留学生。警方为了核实郑某在警方调查过程中的所作陈述是否与事实相符，目前正在进行补充调查，同时也在研究今后对郑某进行精神病态的诊断测试方案。
0: 继续来关注一下，德国法兰克福机场集团和当地卫生部门26号说，法兰克福机场有2名员工因感染疟疾死亡，另有4名感染者尚在康复中，传播途径以及传染途径据信是由抵港航班携带而来的蚊子。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出片到底满足了人们什么呢？大家朋友圈都在发些啥？都是多久可见呢？
1: 是的，今天我们和大家聊了一下啊，可能这个话题背后呢，它有自我表达的一种积极意义啊。现在的人更多的愿意去表现自己、表达自己啊，这是一个好事儿。同样也聊到了可能被流量裹挟之后的种种问题啊。确实，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也和大家说到了很多，也分享了很多大家自己的观点啊。表面上看呢，是为了自己啊记录生活、留下回忆，但仔细想，有多少照片我们拍的时候脑子里想的是，哎，别人看到会怎么想啊？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0: 所以当出片从一种自我表达变成了一种社交任务的时候呢，可能从一种我们自由自在的创作，可能我想拍想怎么拍就怎么拍啊，想怎么摆怎么摆，变成了一种流量竞赛了。镜头可能不再是我们的眼睛，而成了别人的眼睛。你会想说，哎，我这个发出来别人会不会点赞啊，别人会不会评论呢、啊、别人看到会不会觉得好看呢、啊、对吧？
1: 是的，其实它本质上不是一场竞赛，也不是一次表演，也更不是一种任务。所以说我就觉得就把眼睛让我们用眼睛把美留下来，然后用镜头把它捕捉下来，也仅此而已。
0: 嗯，是的啊，仅此而已。不需要很完美，也不需要那么精致，不需要跟风。我觉得此时此刻你看见的，你记录的就是最美好的。
1: 是的，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啊，能够给各位在朋友圈以及在我们的拍照的时候都可以给予一点点最真实的反馈啊，就是留下真实即好。
0: 是的，也希望大家既能拍出好看的照片，也能够享受到照片之外的真实生活。那以上就是今天畅行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丹雷，
1: 我是宇浩，
0: 我们下周一不见不散喽，
1: 拜拜。
0: 祝大家周末愉快。

0: 扩大出海规模，要在房地产激活上下功夫，提速推进城市更新，优化房地产市场供给，精准有效释放住房需求潜力。要在农业增收上下功夫，抓好以柑橘为重点的农产品销售，夯实粮油果菜丰收基础，保障农业生产稳定有序。市领导徐伟莹、汤明、李小军、曹宏伟、秦阳波、李昌清出席会议。
1: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2: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1: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2: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0: 8月27号，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我市正式出台支持城区商务楼宇经济发展若干措施，真金白银支持楼宇经济发展，实现上下楼就是上下游，一栋楼就是产业链的集聚效应。当前宜昌城区商务楼宇存在更新提升动力不足、运营管理水平不高、配套服务功能不全等发展短板，此次出台的措施直击行业痛点，聚焦存量盘活、增量提质、产业聚链、能级跃升四大方向，细化扶持举措，打出楼宇经济发展组合拳，推动城市闲置空间转化为产业发展优质载体。措施提出，针对闲置两年以上的单栋商务楼宇，盘活楼宇并正常经营一年以上的运营单位，每盘活建筑面积1平方米给予20元奖励，单个项目最高不超过50万元。对整合统一运营单栋商务楼宇的单位，每整合建筑面积1平方米给予10元奖励，单个项目最高不超过50万元。通过推进统一运营，促使商务楼宇去化率大幅提升。措施创新性地建立了入住率增长奖励机制，单栋楼宇当年入住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即奖励2000元，最高不超过10万元。同时大力鼓励楼宇业主或运营单位实施业态配套升级，对新引入品牌咖啡茶饮、白领食堂、文娱健身等品质提升项目的，每项给予5万元奖励，最高不超过30万元。政策还鼓励楼宇业主或运营单位搭建公共服务空间，含党群服务中心、白领驿站、楼宇服务工作站、共享办公空间等，每项给予1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单个商务楼宇最高不超过50万元。支持金融机构在商务楼宇设置营业网点、自助银行设施，加大对商务楼宇更新项目建设等信贷支持。据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宜昌城区118栋重点商务楼宇新入驻市场主体285家，累计入驻市场主体达4433家，中心城区商务楼宇入驻企业累计纳税达17亿元。本次出台的扶持政策有效期为3年，下一步我市将配套制定政策申报指南，按年度组织符合条件的市场主体开展申报兑付工作。今年上半年，我市水产品加工产值突破4亿元，同比增长5.11%。以鲟鱼鱼子酱为代表的高附加值产品和清江鱼精深加工，成为拉动增长的重要引擎。请听记者的报道。
3: 在当阳锦逸渔业公司的鲟鱼工厂化养殖车间里，一个个大型循环水养殖池整齐排列，不同规格的鲟鱼在循环净水中游动。企业配套建设了标准化鱼子酱加工车间，形成了从鲟鱼养殖、鱼子酱加工到冷链销售的完整产业链，产品销往北上广深高端餐饮市场，并出口欧洲、日本等地。上半年企业订单和效益均创同期新高，
4: 订单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0%以上，产值突破600万元。目前二期鱼子酱加工车间正在加紧调试，预计下半年投产后产能可以再翻一番，全年产值有望突破1000万元。
3: 除了鲟鱼鱼子酱这样的明星单品，清江鱼等大宗水产品的精深加工同样表现亮眼。在长阳，老八王生态农业公司水产品加工产值稳步增长，产品覆盖风味鱼、鱼骨酱、鱼豆腐等20多个品类，金江风味鱼销往全国多个地区。
5: 我们坚持一物多用，对淡水鱼各个部位进行细分的开发。生产工艺上，我们秉持传统的高盐油炸的模式，兼顾口感和健康。目前呢，我们

0: 订单也排至到今年的年底。
1: 今年上半年企业实现销售收入3500万元，目前正在办理出口备案、资质审批等手续，后续产品将陆续销往马来西亚、阿联酋等国家。
0: 我们目前年加工鲜鱼1000吨以上，上半年销售额同比增长21%，其中电商和直播渠道占比超过40%。下一步我们准备新建智能化的生产线。
1: 接下来我市水产部门将围绕鲟鱼、肥鱼、鲈鱼等优势品种及金枪鱼特色品类，推进苗种繁育、商品鱼养殖、产品加工销售、鱼旅融合及品牌打造等全链条升级，持续壮大水产特色产业，助力全市农业经济提质增效。
2: 8月26号至27号，宜昌市总工会三峡水运新通道湖北有限公司共同开展匠心筑梦新通道工会守护开路人暖心关爱专项行动，在水运新通道项目一线建成并投入使用首个流动工会驿站，把工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送到一线劳动者的心坎上。请听记者的报道。
1: 中午时分，紧邻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工地的集装箱工会驿站里逐渐热闹起来，建设者们陆续下班来到这里歇脚纳凉，轻松惬意。
3: 这驿站给工地分叉戟，走几步路就到了，太方便了，中午休息的时候可以到这里面来坐，太舒服了。
1: 驿站内空调、冰柜、饮水机、应急医药箱、充电设备等一应俱全，改善的是工间休息条件，提振的是生产干劲。
4: 以前我们经常就在外面这里干活嘛，有时候热得连个躲阴的地方都没有，光会驿站休息一下，下午的干活然后更有精神。
5: 我们将做好人员组织、现场保障工作，配合工会管理，运维好工会驿站，主动对接工会各类服务资源，同时我们也会科学安排工期，配足防暑物资，与工会一道共同守护好一线建设者的安全与健康。
1: 活动期间，市区工会还组织医务人员和志愿者开展义诊义检活动，并为一线职工送上了装有消暑物资的清凉包。
6: 接下来我们会用好新建成的工会驿站这个阵地，推广这种工会流动驿站的服务模式，聚焦重点工程一线职工急难筹盼，持续坐实职工关爱，让工会成为重大项目建设者可以依靠的职工之家。
2: 秋季学期开学在即，夏末秋初，高温高湿，微生物繁殖活跃，食源性疾病进入高发时段。为了守护广大师生舌尖上的安全，防范群体性食源性疾病发生，宜昌市市场监管局发布了2026年秋季学期校园食品安全重点工作提示，对学校、幼儿园、食堂及校外公餐企业提出了明确工作要求。详细情况呢，我们来连线记者陈灿，请陈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7: 好的，主持人，工作提示要求各校压实食品安全校长园长负责制，开学前完成食堂全域清洁消杀、检修冷藏冷冻、清洗消毒等设备，排查完善防暑防阴防尘的设施，及时清理过期变质的原料，隐患问题实行闭环消耗的整改，配齐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保障互联网加 AI 民厨酿造设备正常的运行，强化从业人员食品安全实操培训，食材管控上严格执行采购验收与锁证锁票，落实双人联检，大宗食材实行定点采购，供应商动态考评退出，明确禁止采购加工四季豆、野生蘑菇、发芽土豆等高危风险的食材，米粉、泡发木耳等高危食材严控常温存放的时间，相关台账传数字食堂平台，实现食材来源可追溯，加工操作环节落实生熟分开、食物烧熟

0: 最主要的功能的话就是修复我们的状态，比如说你那个睡眠后你白天还是很困，但你的分数很高，我们不能说它是个很好的睡眠。所以说我们评估睡眠质量的话，我们一般认为最重要的一个要有节律，这个我们手表的话我们是可以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参考标准的，就是它每天大概睡眠多少时间，你什么时候睡。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能不能恢复白天的一个状态，就如果你不能通过睡眠达到一个白天非常好的精神状态的话，即使评分再高，我们也不能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睡眠。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首先也要排除一些非常重要的睡眠疾病。好多打呼病人，尤其是特别特别重打呼病人，他其实入睡时间很快，他每天晚上睡眠的话其实效率都不高，但在睡眠手表监测的话可能会把他的睡眠效率记得会非常高。所以说的话，这个评分的话不能作为唯一的标准，排除有没有睡眠疾病，白天的精神状态，再结合评分的话，我觉得可能维度要更高一点，就是能判断的更准一些。
1: 是不能被这个分数绑架了。刚才我们提到了很多，比如说智能手表和手环在测定我们睡眠数据的时候有一些偏差的这个问题啊。那既然它不能够被用来做诊断，那它的这个整个睡眠的数据，我们真正的使用它的价值和合理的用法又是什么呢？就哪些人群适合拿来看它的这个数据，然后做一些什么样的参考呢？
0: 我们现在很难拿它来诊断疾病，但它还有个很重要的价值，就是它虽然准确度相对差一点，但是它数据累积起来的话，整体的准确性是会上升的。所以说手表的话，现在有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可以作为节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因为我们那个在医院里做的多导睡眠监测的话，没法保证比如说每天都来做，比如说想长期监测睡眠结构的话，我们是可以牺牲一点准确性的。手表便携性的话，这优势就体现出来了，我们可以在家长期来监测，通过它那些曲线的话，可以大概看一下我们那个活动入睡的节律是不是有节律的问题，我们要怎么调整。另外的话，就是现在很多手表能监测血氧，这方面的话它其实可以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筛查工具。比如说我通过手表监测出来我睡眠经常缺氧了，这个可能是真正是有问题了，我们建议就是你再来做进一步的那个诊断。它监测血氧的话其实准确度相对还可以，不像睡眠结构比如说是达不到诊断级别，监测血氧的话是非常接近诊断级别的。拿这个筛查出来的问题的话，我们是建议你可以进一步的做检查来确认的。
2: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3: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4: 带您浏览国内和国际，
3: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5: 潮中社24号，
3: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5: 半精装栏目，
3: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6: 来到热点纵览，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要闻。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日前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着力扩大优质消费品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品质化、多样化、个性化消费需求。今年一至七月，规上消费品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占全部规上工业的26.1%。今年还将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三品，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专项行动，努力让广大消费者买得安心、吃得放心、用得舒心。为动态监测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变动情况，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采用定基指数方法测算了2025年经济发展新动能情况指数。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比上年增长12.5%。2025年各项分类指数与上年相比均有提升。记者从民政部了解到，截至目前，全国老年驻餐点达到8.2万家，日均服务达400万余人次。为进一步完善老年驻餐服务体系，下一步将通过拓宽参与渠道、创新奖励机制等措施，引导社会力量参与驻餐服务，逐步形成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驻餐服务网络。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印发《国家质检中心提质优化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明确11项预期成果，推动检验检测从事后把关向全程赋能加速转型。方案提出，到2027年底前制定出台《国家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管理办法》，并实现国家质检中心与全国统一智慧监管平台数据互通，报告赋码全覆盖。 地月信。

陕西高速路通了。记者26号从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了解到，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28号在贵阳开幕，本届数博会以“词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为主题，围绕算力基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安全护航、智能体验五大板块，集中呈现前沿成果。近日，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正式通车，这是目前世界最大直径水下盾构隧道，开挖直径达17.5米，全长约5.75公里，设计时速60公里。隧道通车后，黄河南北两岸居民穿越黄河最快仅需5分钟。8月28号，今年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月食将在天宇上演，这是一次深度月偏食。但遗憾的是，本次月食发生时我国正值白天。天文科普专家表示，我国公众虽然看不到这次月偏食，但可以欣赏到一轮满月，也就是初秋的第一轮满月。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啊，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开启的是关于非洲大陆的认知和探索。在观看动物大迁徙的目的地选择上，坦桑尼亚还是肯尼亚，到底如何极限二选一呢？请出这位非常厉害的非洲旅行的达人，他登顶过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还在博茨瓦纳和南非待过60天，且拿下了南部非洲的野外持证向导资格的范小杰。欢迎小杰。
12: 大家好。
11: 我觉得接下来的这个准备工作是更重要的，相比于我们带什么东西去，而是在你脑子里面要装哪些认知去。去到东非体验 Safari， 你不用担心说我会看不到我想看的动物，只会让你看烦了，会看到你不想看为止。那就有必要跟大家说一说，在去之前，不管是大人还是小朋友，你对于非洲这边土地上的生物动植物的分布要做哪些认知和准备，会比较快速的能够让你这趟行程不虚此行吧。
12: 我觉得大家可以就是几个方面，大家可以去看第一个就是买一本叫东非动物手册这本书。
11: 哎，连教科书都帮你们参考书都帮大家准备好了。
12: 对，因为这本书其实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写的、
11: 哦、
12: 然后呢它也会就是中文英文然后对照还有拼音、就是很多动物的名字，像鸟类的名字那个中文字
11: 那是生僻字，
12: 对，非常复杂。
11: 对
12: 对，所以这本书呢就能够涵盖大部分大家在非洲看到的所有的动物、而且你也就是
11: 你可以带着它上车。
12: 对，而且就是其实向导他们都会有自己的书，他会翻给你看，但都是英文的、但是你很难把这个动物和中文完全对照起来。那有这本书的话，那他也会快速的帮你翻开然后找到这个动物，那也方便大家哎，知道我今天到底看了什么啊？这是一种。然后第二种的话呢，就现在其实小红书有很多热心的我们的网友，那他们也会做好一些拼图。这个拼图就是可能非洲的鸟类、非洲的哺乳动物，然后等等的一些东西，
11: 帮助你按图索骥去找。
12: 那大家其实也可以提前把这些下载下来、然后至少知道中文和英文是什么对应的。因为比如说非洲的向导，他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口音。那这种情况的话，能够快速帮大家知道到底谁发生了什么。
11: 对，
12: 然后第三个的话，大家可以看点纪录片，像 BBC 呀、然后或者是国家地理，对，他们都会有很多的这种纪录片的频道。那这些纪录片，比如说Serengeti。就是有专门的纪录片啊、然后比如说大猫 cat 也有这种纪录片、就是大家看就是进入到这片草原之前可以多了解了解这种故事，对，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帮助。然后也会有很多书可以看，那我个人最推荐的一本是《太阳的阴影》这本书。 对，那这本书其实它是一个整个的短篇集，那是这个作家在游历非洲的过程里边，在各个国家看到的不同的见闻。

0: 单曲循环。
1: 想说却还没说的。
2: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1: 还很多。
3: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4: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5: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6: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
3: 面。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7: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8: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5: 五月天的歌里全世界。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有人抬头看月亮，有人低头想一个人。久违了的月亮公主孟庭苇在2026年的七夕带来了一首新歌《假如今夜没有月亮》。月亮公主唱一首没有月亮的歌，光是看到这个歌名，熟悉她的人就会愣一下。她用没有月亮的假设探讨黑暗之中的思念和守望，把月光化作内心不灭的星光。正如歌词所写，把梦想寄托天上，孤独中仍有希望生长。假如真的没有月亮，如果月亮不来了，想念就不算数了吗？今天我们来听听月亮公主孟庭苇和月亮的缘分。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7: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8: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要说到月亮公主孟庭苇跟月亮的缘分也很简单。1991年，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在全亚洲销售500万张。月亮的脸偷偷的在改变，陈小霞写下的那句旋律下行，就像月亮从圆的变成弯的，是滑下去的感觉。孟庭苇在唱那个变字的时候，嘴张得很小，声音是往里面收的，听着很轻，但是那个字落进耳朵里就不走了。那个时候的孟庭苇22岁，一个22岁的女孩子唱着月亮在变，爱情在变，她其实不懂什么叫做改变。他只是在民歌餐厅里唱了2年，被唱片公司看中，突然就红了。1万多个歌迷挤在签名会现场，坐在那里一个一个的签，签到手都抬不起来。他不知道这种生活会持续多久，他也不知道月亮变了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是他唱对了。他的声音天生就是一个容器，放进去什么就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2: 小河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2: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2: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3: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1: 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来听月亮公主孟庭苇。那些年她的歌声铺满了每条街道，学校的广播站放着冬季到台北来看雨，理发店放着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夜市摊位上放着风中有朵雨做的云，走在路上三步就能听到一首孟庭苇。

说回到假如今夜没有月亮，张海宁在写词的时候大概是翻了一下自己写过的东西。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里，月亮是用来告白的，圆圆的，亮亮的，透过鲜花就能看见。再写第一句就是假如今夜没有月亮，把这两个标题放在一起，好像比任何分析都更有说服力。用一个歌名就把这么多年的跨度给填平了，你不用知道这些年发生了什么，你只需要看到同一个人用一支笔写月亮，写出了完全相反的方向。歌词是从一个问句开始的，假如今夜没有月亮，你会想起谁？你想一想，万一呢？万一今晚云很厚，万一你不在他身边，万一你抬头的时候天上什么都没有，那你心里第一个浮现出来的是谁呢？有意思的是，他没有问你会想起什么，而是问你会想起谁。人在没有月亮的时候，最想确认的不是记忆，而是关系。黑暗当中你摸到的第一样东西不是过去的碎片，是一个具体的名字。那个名字可能是爱人，可能是已经走了的亲人，也可能是很久没有联系的朋友。月亮缺席的时候，这个名字就会自己浮上来。接下来的追问就更重了，为什么有人要唱歌在没有月亮的晚上？为什么有人要唱歌在没有爱情的地方？

写到最后也没有给答案，就是这样一个追问悬在那里，让旋律自己去接。刘川玉的接法很有意思，一般来说歌词走到为什么这种地方，曲子往往会往上推，给你一个释放的出口，但是那段旋律只是轻轻地往上走了一小步，马上又回到原来的位置，就像是一个坐在窗边自言自语的声音，抬起头看了窗外一眼，然后又把头低回去，继续自言自语，不哭不喊不爆发，就是问完停一会儿继续走，因为追问本身就已经是答案了。这首歌的气场是安静的、克制的、留白的，孟庭苇的声音跟30年前相比变了，年轻时是一层薄薄的光，透明的、凉的，就像是月光穿过玻璃，现在光还是光，只是玻璃换成了磨砂，有一点点的颗粒感，有一点点的厚度。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说月亮公主和月亮的缘分。在录《你看你看月亮的脸》的时候，制作人吕国良让孟庭苇试了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他用哭腔把月亮的脸偷偷的在改变，唱得又快又酷。两个人听完都摇头，歌曲已经够悲伤了，再哭着唱反而有一些假。于是换了一种方式，就安安静静的唱，像是在讲一个跟自己没关系的故事。年轻时唱这种句子是清透的，你觉得是一个没受伤的人在想象悲伤，而现在唱，你知道他经历过什么，他也知道你知道，不需要多说。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2: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走过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今天是圆的，明天是弯的，后天可能就没有了。那是青春期的月亮，敏感多疑，对变化这件事情充满了不安。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里的月亮是稳定的、明亮的，永远不会走的。那是热恋期的月亮，你觉得一切都笃定了，月亮就停在水中央，永远不移动。到了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月亮从歌词里面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云，是雨，是风。那首歌的月亮不在字面上，在氛围里，在云和雨的背后。你知道有一个看不见的月亮，那是成年之后的月亮，你不再直接谈论它了，但是并不影响它一直在那里。再到假如今夜没有月亮，月亮第一次从假设层面被拿掉了。

月亮，月亮不来了，唱思念。月亮永远缺席了，也还有歌可以唱。所以张海宁那句为什么有人要歌唱在没有月亮的晚上，答案其实藏在问题里，因为还能唱。月圆象征着团圆，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从头到尾都在确认月亮的存在，明亮的，圆圆的，透过鲜花就能看见。那个时候歌里的人还很年轻，爱情是靠看见来确认的，你在我眼前，月亮就挂在天上，一切都清清楚楚。多年之后唱的是假如今夜没有月亮，他大半辈子顶着月亮公主的名号唱的全是月亮的歌。现在他又告诉你，那些月亮其实不重要，月亮只是一个借口，让你有一个理由去想念一个人。月亮来了它是理由，那如果不来，想念就不算数了吗？不是的，假如今夜没有月亮，你不会迷路，你会想起谁，你自己心里一定很清楚，因为那个名字不需要月光照亮，它自己会亮。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

攻击性的那种，你永远不怕在他的歌当中触碰到伤心的地方，留下的大多数是一些小美好小清新。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叫做哲学家，是一首轻快感觉的中版歌曲，带点无拘无束的自由感，作为他这张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直接向听众形象的解释了什么叫做清晰皮主义的真谛。想说范玮琪这个哲学家的所有歌其实都还蛮好听的，因为大部分的编曲都是以治愈属性的民谣打底，来听这首《哲学家》。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孙燕姿的爱情字典，这是她出道第二年发行的第三张专辑主打。她的音乐人生从打开的那一下开始就像是开了挂一般。00年代出道的女歌手当中，她也是发专辑速度跟专辑质量最匹配的一位，所以注定她出道的第一年开始就成为了乐坛女歌手当中相当被关注的一位。而她的编曲也很出众，弦乐器的搭配，大乐队的编制， Bossa Nova 的融合，世界音乐融入踢踏舞效果的特别曲式等等，不同以往的听觉刺激，快歌放肆又不骄傲，慢歌深刻却不矫情，只是说没有很刻意的感觉，听上去就是非常的自然。这一点你不得不肯定，当年燕姿的团队真的做得非常。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林宥嘉的少女。原本在计划的新专辑当中，他就想写一首这样的歌来送给全天下的情侣。当时脑中的画面是下雨天，情侣只能待在家中不能外出，两个人放起了音乐，一起跳起了一个肢体并不协调，动作有点丑丑的舞，有点好笑，但是又非常浪漫和温馨。他想把这样的画面做成一首歌，林宥嘉来谱曲这首歌，你喜欢吗？我想

我是向静，其实下一首来自方大同，这也是一位音乐天才，这首《春风吹》。方大同的歌呢，特别爱玩蓝调音乐，他喜欢把蓝调和中国风结合在一起，所以他给这张专辑取了一个名字叫做 Soul Boy， 灵魂男孩。他希望自己在音乐上是一个非常有灵魂、有自己想法的人，所以你会发现方大同的歌真的一点都不大众，并且这是他初来乍到的第一张录音室专辑当中的一首歌。除了《春风吹》之外，他还翻唱了蔡琴的一首歌叫做《等着你回来》，也非常好听，喜欢听翻唱的朋友可以去听听看。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很多人家里面都有空气净化器吧，我们家净化器以前一直是放在一个角落当中，但其实我后来看了一篇文章才知道，净化器最理想摆放位置应该是房间正中的宽阔地带，最不合适的位置就是放在房间的角落或者是墙边那种空气不流通的地方。并且大家在买它的时候一定要记得看一下它的 CADR 值，这个值呢就是指一个小时能净化空气的立方米数，指数越高净化效率就会越高。而依据空气净化器的国家标准，每十平方米的室内面积所需要的 CADR 值为80到120，所以如果你是刚装修好的新房，建议买大一些的，比如说20平方米的房间就可以选择 CADR 值为240的净化器为最好，不要买错了哟。下一首歌来听梁咏琪《湖水》。今天

梁咏琪的湖水，这是吉吉他在2001年的专辑透明当中的一首。当时唱片公司想让他做一个音乐的转型，于是特别邀请了张小娴担任文字总监，成功打造了孙燕姿的李思松来为他编曲。那一年如果说给孙燕姿的定位是校园爱情风格，那梁咏琪风格大概是田园风吧。他的歌总会有一种不染尘世的感觉，干净的就像是这首歌唱的像透明的湖水一样，我个人还是蛮喜欢的。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个性十足的魏如萱，她很喜欢独立音乐人这个名字，来听这首《香格里拉》。

大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关于谢霆锋，我的记忆还是中学的一个暑假，带着他的一张磁带去奶奶家避暑，然后看着山山水水听了整个暑假的谢霆锋。只能说在00年代的时候，除了周杰伦、孙燕姿这些人很火之外，其实谢霆锋也霸占了年轻人喜爱的半壁江山，尤其是99年到00年初这几年，算是他事业巅峰吧。那个时候他的磁带卖到断货，我刚说的那一张，也就是他第二张专辑《了解》，还是跟磁带行老板预约了两周，等了一个月才到，所以后来拿到手觉得非常不容易，于是扎堆在耳机的世界当中听了一个月。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继续来听苏打绿的小情歌。这是不是你认识苏打绿的第一首歌呢？我想说是的。其实发行这个专辑之前，他们在2005年就发了一张以流行摇滚为主的苏打绿同名专辑，但要说打响了苏打绿大名的，还是要数这一张专辑，这一首歌，也就是第二张唱片《小宇宙》。后来你会发现全国各大音乐节的名单当中经常会出现苏打绿的名字，于是就有很多他的歌迷在某个阳光直射的下午，戴着墨镜和亲爱的他买了一杯加冰的碳酸饮料，在草坪里面听着苏打绿唱小情歌，真的是一件非常雀跃的事情。

黎明时要大得多。那是一种奇妙的观察，确实能知道春天的讯息。春天原来是无形的，可是借着树上的叶，草上的花，我们竟能真切地

点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每一次开口时都能找到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2: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5: 寻宝护宝藏宝，
4: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5: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4: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5: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6: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呀，让我们在藏家传奇单元跟大家讲述来自天津的玉器天珠藏家魏玉琪的故事。那么在魏教授心中，这西藏天珠的价值应该是什么样呢？戴天珠有什么忌讳呢？咱们呀，由武宗亮继续为您讲述。
7: 纵观天珠市场，明显出现的问题是真伪天珠与新旧天珠混淆，甚至非天珠之物作为奇效的医疗保健配饰也混迹其中，天珠的价位存在着天壤之别。某些网站对一些至纯天珠标价数万元、几十万元，甚至超过百万元以上。由于天珠专卖与拍卖行情并无先例可循，天珠真伪之鉴定并无准确可操作性的规范标准，故而难以归纳出相应的标准。魏教授认为，可以参照以下5个原则定价。第一，至纯天珠应高于中天珠或天珠族类中的各式天珠之价位。所谓至纯天珠，魏教授说，至纯天珠有6个考量标准。第一，严格符合天珠纹饰之神形兼备的要求。第二，图文线条清晰，眼纹规范，黑白两色界限自然，对比强烈。第三，天珠纹饰之眼纹或图形纹皆以相反交错而对称成形。第四，黑玛瑙材质之天珠应有风化纹显现，红玉髓材质的天珠色彩鲜明，大多呈红黑相间色，二者珠端内口处可见乳白色口洞，即为真品。第五，要完整无损，包浆完美者。第六，非线纹及各种色珠者。那么这是至纯天珠。第二，多数眼纹天珠应高于少数眼纹天珠，奇数眼纹天珠应高于偶数眼纹天珠，佛眼天珠应高于普通眼纹天珠之价位。第三，双杠或称双线天珠应高于单杠或称单线天珠之价位。第四，宗教纹饰天珠应高于吉祥纹饰天珠之价位。第五，法界天珠应高于吉祥纹饰天珠价位。魏教授强调，以上所归纳的价位依据仅仅是总体的原则，具体到天珠定价还要根据品相、包浆及新旧等条件综合评定，方为客观或相对合理。天珠作为配饰时，不管其纹饰如何，眼纹多寡皆可统称为饰品天珠。一般多将大小天珠组合连结成串，以丝绳为系制成颈链、胸链、手链等。近年来，以饰品天珠为代表的藏饰受到人们的喜爱，原因是多方面的。 天珠所包含的吉祥寓意以及蕴藏的神秘力量，藏式所独有的异域风情以及与众不同的个性魅力，成为期望好运福报和追求张扬个性人们的共同需求。天珠配饰通常包括一颗主珠，配以蜜蜡、绿松石、水晶、藏银或片线珠、药师珠等小型天珠组合。串联时要注意色泽的搭配、纹饰的配合。魏玉琪教授强调，某些天珠宣传品或书籍也曾提到天珠可做腰链、足链佩戴。他通过与藏民交流了解到，以藏民对待天珠的神圣态度，此种配饰方式欠妥当，应尽量避免。另外，天珠戒指与手机链的出现是近年来饰品天珠应用的发展，扩大了天珠不离其身的佩戴法。一般提倡天珠不可随意外借或任人触摸，应相对保持洁净。如若发生意外，天珠破损时，应及时更换适当的天珠佩戴。
8: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9: 哦，
8: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9: 啊，
8: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五大官窑、稀世珍宝。
9: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啊
8: 哎，
9: 买个铜钱啊，捡个瓷片啊，自得其乐。
8: 哎，
9: 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
10: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6: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在天津有收藏玉器天珠的藏家魏玉琪，也有收藏书画古砚的藏家啊，这张用秀就是其中之一。那么在他所写的很多文章和著作当中啊，写了很多他打眼的经历。我想听听这些呢，也是对于收藏爱好者有益的一种提醒。咱们呀，一起来听张用秀收藏打眼的故事，叫《上了老板娘的当》。由郑思杰为您讲述。
11: 张用秀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列举了购藏文玩的若干误区，其中有盲目听从卖家编造的谎言，相信器物的款式和铭文，越脏越证明东西旧，这三条本来是让别人引以为戒的，没成想就在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张用秀自己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怎么回事呢？这个错误错在了购买宝文斋的一方成泥宴上。要说古玩城里的宝文斋，那可真是来头不小。据说这老板原来是在某局供职的处级干部，平日里收罗了一大批古董字画，退休以后闲着没事儿，戳起了古玩店。如此一来，他先前弄到的那些个号称藏宝于民的宝物变成了他的货源，摆在店里全都派上了用场。不过行里人心里都明白，他的东西大都不上档次，而且真品赝品鱼龙混杂，真品也无非是超年份的陶罐子，清末民初的粗路货。可是有那么一天，在他的那堆旧杂货物中，突然有一方看似颇有古旧之气的成

0: 倪燕闪亮登场，令张永秀心头一震。这方砚长约16厘米，最宽的地方13厘米，呈中形，砚背印有徐氏小篆洋文图章，外表有黑墨沁入的痕迹。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呀，让我们在藏家传奇单元跟大家讲述来自天津的玉器天珠藏家魏玉琪的故事。咱们呀，由武宗亮继续为您讲述。
0: 张永秀一改以往不屑一顾的神态，想与老板砍价，可那天老板不在，由老板娘主事。老板娘快人快语，啊，这件东西是老东西，拿给鉴定家周老断过，周老说最晚也是民国的，您要想要啊，给250吧。250是不是贵了点啊？给150吧。那可不行，这东西已经有人给了280了，我不愿意给他，他是个贩子，他虽说有钱吧，但东西是我的，我要这东西得找个懂行的主。您要喜欢呢好说，这样吧，我200元进的，您怎么也不能叫我赔了啊，给220吧。张永秀没有立刻给老板娘钱，只是说了一声再说吧，便匆匆地离去了。然而张永秀并不是不想要，只是手头没带那么多钱。张永秀心想啊，既然老板娘说周老都看过，一准不会有错。再从砚背徐氏图章来分析，即便不是民国的，也是50-60年代私人手工作坊的制品，而且表面又黑又旧，不像是新东西。几天以后，张永秀再次赶到了宝文斋，点出220，正带一手钱一手货的时候，老板娘翻车了。我没说卖220，更没说200斤的，您要想要啊，少300绝对不卖。嚯，才几天的功夫就涨了80，着实让人气愤。但张永秀又不想失去那已经被自己断为是旧物的成泥砚，只能忍气吞声，又补交了80元。绰号砚迷的孙先生听说张永秀买回了一方成泥砚，打电话来想听听那方砚的形状和购买过程。张永秀简单地跟他说了说那砚的模样款式，并且坦率地讲出了自己对他的判断。放下电话半个小时以后，就听得蹦蹦蹦有人敲门，开门一看，原来是这位见多识广的孙先生来了。孙先生坐定，张永秀取出了那方成泥砚给他看，他叹了一口气说，这方砚是新仿的，那表面的黑是故意做的旧。又问张永秀多少钱买的，张永秀如实告诉他。这位孙先生呢还安慰张永秀，哎，亏了没花太多的钱，没上太大的当。其实有关成泥砚的知识张永秀知道的也不少。成泥砚是以过滤的细泥为材料制作而成的研磨的器具，属陶砚一类。其制作方法借助于古代制作砖瓦陶器之工艺， 把泥土经过邓滤去粗渣沉淀以后，加一些坚固剂，经制坯煅烧制成。由于土质和烧炼时所掌握的火候不同，成泥砚有鳝鱼黄、玫瑰紫等等不同的名目，其质坚硬耐磨，易于发墨，不损笔毫，不耗磨，能与石砚相匹敌。成泥砚制作于唐而兴于宋，唐时国州为成泥砚著名的产地。宋时制砚技艺已经总结整理出一套制作方法，制作区域也日渐扩大，除国州、象州外，山西的绛县、山东的潭构镇、河北的滹沱河等等地方均有制作。那位说了，既然张用秀了解成泥砚，那为什么还打眼了呢？张用秀想，根本原因就在于自己马虎、浮躁，而且轻信了。仔仔细细的看张用秀的那方成泥砚，至少存在三个疑点。其一，成泥古砚细而不和，坚而不燥，砚中真品则一池之水精寻不和，一挖之木盛暑不干。而张用秀买的这方成泥砚呢，质地糠，声音温，损笔不堪，滴上一滴水不久即被吸干，难为士林珍重。其二，以成泥砚制作的年代而言，唐宋已降，明代成泥砚虽佳，为制作较少，清代成泥砚亦有制作，以后渐少。直到1983年以来，山西五台县等地才开始恢复生产。而张用秀的这方成泥砚则以徐氏图章造成了手工作坊制作之争，使得张用秀产生了错觉，误将新制当了旧制。实际上，民国后期至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六十年代，成泥砚的制作基本上还是空白的，怎么会冒出这种带有图章款的中型砚呢？其三，古旧成泥砚不但质坚如石，而且因为长期的使用经人摩挲，表面光亮，内蕴深沉。而张用秀的这方成泥砚呢，砚面粗糙，只是器表沾染一些黑色，看不到一点真气自有的包浆和灵气。至于老板娘的话，就更不可轻信了。倒腾古玩的贩子为推销赝品说假话编故事，这些个伎俩已经成为一些人的家常便饭了。而你一旦信以为真，他又故意拿捏你，以便在你身上榨取更多的油水，这种事儿防不胜防。即便在古玩行里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的，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这个时候，张用秀又想起了老板娘说的那句话，那给鉴定家周老断过这一类的话。那周老与张用秀不正是至交吗？张用秀急忙把这方砚送到了周老的府上。
5: 这是假的，我根本没看过，那老板娘我也不认识，那完全是他编造的谎言，你上当了。
0: 周老的话一针见血，掷地有声。从此以后，那中型砚便成了张用秀辨别真假的一面警钟。
1: 那说到这儿啊，今天的节目也就是这样了。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2: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3: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2: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他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4: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5: 哎呦，不行了。
4: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6: 哎呦，
4: 跑前跑后，
6: 女儿回来了，
4: 健步如飞。
6: 来来来，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7: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8: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9: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些关于潜水的事情啊。对于潜水这项运动您了解多少呢？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当然今天在节目当中除了我之外，我们还邀请到了一位非常专业的嘉宾，是来自潜行潜水培训中心的创始人，国家级的潜水指导员啊，这个国际自由潜赛事裁判，以及 PADISSI 双系统的国际潜水教练美人鱼教练刘文毅做客我们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潜水这项运动。欢迎文艺，跟大家打声招呼。
10: 嗨嗨，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文艺。
9: 我觉得爱好是一个这个最好的老师，对吧？逐渐的引导着自己变成了这项运动， 对吧？刚刚除了潜水运动本身之外，这项运动其他的魅力还是就是能出一个特别好看的照片，跟大家分享分享。去到很多这种开放性的水域啊，包括那些特别好的地方，有哪些你让你难忘的一些地方，包括有哪些难忘的故事吗？跟大家分享分享。
10: 二月份到五月份在马尔代夫拍的，
9: 哇，这特别漂亮啊，就是满眼的都是蓝色啊，水下的这个蓝色。刚刚给大家放的这首歌曲也是跟蓝色沾点关系啊，白日梦蓝，对吧？我觉得就是很多的歌曲啊，包括里面唱的很多的这些景象，大家还是真的要去实地自己去感受一下才能够被震撼到。
10: 对
9: 啊，
10: 对，
9: 就这个马尔代夫，就是其实我觉得大家也可能会有一个误区，就是说潜水这项运动包括好的照片是不是都是女生朋友才可以拍，其实不然，对吧？你看很多男生朋友这个照片也很酷也很帅啊，就有一种这个就是海底之王的感觉，
10: 海王
9: 啊。但是我觉得这项运动就拍照片这件事情其实也是我觉得是能够激励你去从事体育锻炼的，对吧？因为
10: 就好好练习。
9: 对，你看很多照片拍出来，你首先你得，因为潜水运动你不可能穿太多，对吧？你至少是那个紧身的潜水服，或者是这个裸露上半身的啊，一部分的泳衣的，就是你得至少自己身材得过得去才能拍出来一个好的照片，对吧？你不能说这个身材特别走形或者过度肥胖，你拍出来照片也不会好看，所以说也会逼迫着自己去做其他的运动，去让自己健康，让自己身条保持一个特别健康的一个体态，
10: 对，让自己自律起来，
9: 是吧？这文艺是不是也是这样？因为文艺本身因为手特别苗条，特别匀称，这身材是不是也跟体育锻炼有关系呢？
10: 对，就是运动量会很大嘛。这吃的很多，然后运动量很大
9: 啊。一般就是教练啊，就也跟大家分享分享你们的这个教练的一些生活啊，包括工作的状态。其实一天大概需要有多久都是，比如说在池子里或者是在开放性水域就是一直去教学的呢？
10: 最多的时候是要一天6到9个小时在水里的
9: 啊。要6到9个小时？
10: 对
9: 这个时间还是很长，
10: 因为我们是迎来一波学生，又送走一波学生，然后第二波学生又来，这样子
9: 就一直在营业。
10: 对
9: 啊，你大家可以就类比一下，如果是让你，就别说游泳了，就是你，游半天泳四个小时，你都我觉得是特别累的，因为在水下。你需要做那种抗阻性的对抗运动，其实是对身体有一个特别大的消耗的。
10: 对，它是陆地运动的消耗能量的3到6倍。
9: 嗯嗯，但同时其实也是就是减脂啊塑形最快的一项运动。
10: 有氧加无氧。
9: 那所以你的学员里面是不是有没有那些就比如说刚开始学的时候是就是稍微有点偏胖的？
10: 有啊，我好像有我的学生在看听广播，然后确实有。
9: 是吧？
10: 对，确实有。
9: 但是这个比如说练习了几期之后，逐渐的发现身体逐渐各项指标变得更好。
10: 对、有，确实，比如说几年前就来学的，然后经过练习就身材确实是会越来越好。包括身体的状态啊这些。
9: 对，包括我觉得最后有一个这个照片的呈现，然后看到之前来学之前的这个自己的身体状态，包括身体线条，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也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
10: 对，
9: 特别不一样的事情。
10: 对，我有个学生特别逗，他每次来训练之前，他会在他们家的体脂秤上称一下，记录一下数据。然后他3个小时课程上完之后，回去之后再称体，再上他们家体脂秤的时候，他们家体脂秤就会问：“是同一个人吗？”
9: 所以说这个消耗还是很大的。
10: 对
9: 啊，这个我觉得这项运动，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先去尝试一下，先去感受一下。我们说回来，这个刚刚说到的，其实除了室内的很多的游泳的不潜水的一些方式啊，包括地方地点啊，室内潜水的这些场所之外啊，其实文艺他们还会有一些，比如说刚刚说到去到一些开放性水域啊，跟大家介绍一下。其实这几张照片也都是啊，会去到比如说马尔代夫，还有哪些其他地方吗？
10: 马尔代夫、汤加、毛里求斯、斯里兰卡，基本上就是目前今年吧比较热门的一些地方。
9: 其实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些潜水圣地。
10: 对
9: 啊，就是去到之后，一是我觉得能体验到潜水这项运动本身的魅力所在，二呢，我觉得也是当出去游玩一圈。对吧，我觉得也是特别好的一个体验啊。那有没有你去过，因为我觉得除了当教练之外，自己也是一个潜水爱好者吧啊，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这些地方？
10: 其实之前印象最深的就是汤加。对，因为汤加那个地方是就是应该是每一个潜水员的终极梦想了，
9: 就是朝圣一样的圣地。
10: 对，
9: 所以说大家如果想去的话，还不是说我有这念头说走就能走，对吧？
10: 对，
9: 你还得提前规划。
10: 对，但是汤加这个地方因为它确实很特殊，因为是可以看到母子大吃惊的景观的。像其他的地方，比如说马尔代夫啊，这个地方我们确实我拿了证书，我随时就可以去。对，随时就可以去，像毛里求斯啊，这些地方都是也是可以看到很多的这种大型的海洋生物的。
9: 就我觉得这种跟海洋生物特别近距离的接触的这种运动的方式是其他运动不能给大家带来的。
10: 对，
9: 我觉得这也是这项运动自己本身的魅力所在。
10: 对
9: 啊，那会不会有这种，比如说在开放性水域，它就不像比如说我们在室内泳池或者室内这个潜水池里面，因为它环境相对封闭一些，就没有那么多的不确定的因素或者不确定的风险。
10: 对，
9: 那在开放性水域我们再去进行潜水，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10: 开放性水域的话，潜水我们其实最主要提醒学生和潜水员注意的就是水下的洋流啊这些问题。然后再一个其实就是自己的技术了。因为那他第一次去了开放水域之后，他会发现哇塞，完全不是像自己想象那个样子，因为那个是大海。
9: 对，因为就很简单，就是比如说大家如果有去到这种比如说沙滩啊，就是浅滩去游泳的，跟你在游泳池里游泳就完全不一样。
10: 对，
9: 对吧？你游泳池里游泳就完全就是对抗自身的这个跟水的这个对抗就可以了。
10: 对，
9: 但是你去到自然海边，它会有这个潮汐，对吧？会有洋流，然后它会有一种力带着你，就是其实更危险，对吧？那就其实需要一个专业的教练员去指导你，或者是有没有一些安全措施呢？
10: 安全措施，像潜水里边，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安全的规则就是潜伴制度。
9: 潜
10: 水不是像其他运动，你可以自己去玩的。你一定要至少有一名 和你水平差不多的前半和你一起，对，这样才能保证安全，
9: 相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保证安全哈啊。然后刚刚其实有这个很多朋友在我们的聊天室说，应该是文艺教练的学员吧啊，这个教练说能。文艺教练可以闭气闭四分多钟，最长不知道。然后有朋友就说了，说能憋四分钟这么长，确实啊，这个是平时需要练吗？
10: 对，闭气是可以练习的
9: 啊，就是逐渐的增，让自己时间增长。
10: 对，
9: 你最长能憋多久呢？
10: 我最长四分吧。
9: 哦，那也很长了。
10: 就是考教练的需求，考教练的考核指标。嗯，
9: 对。如果大家如果想这个接触这项运动，或者自己也想。考个教练证，我觉得自己先可以在家里面练一练闭气，看看自己，
10: 慢慢来，
9: 对，看看自己能到什么一样水平啊。
10: 闭气这件事儿，其实它是一项科学的东西。包括我有很多上课的同学来之前，他都会觉得哇塞，我憋不住气啊，我觉得我最难的就是憋气。结果上完课之后，发现憋气不是最难的。
9: 什么是最难的？
10: 把压平衡是最难的。
9: 其实我觉得，闭气这件事儿，就刚刚其实上半时段聊到了，如果有这个目标，或者是有这个，比如说出美美照片的这个需求，你逼一逼自己，会发现自己潜力无限。哈，
10: 对，
9: 对，所以说
10: 我们叫闭气也叫精神游戏。
9: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就跟我们说做瑜伽或者做冥想一样，就是。你进到水下那种完全安静的环境，其实是能够让你身心都得到一个平衡的啊，是跟自己独处的一个时间，
10: 对
9: 啊，
10: 就很解压
9: 好的啊。两分钟说能在家用洗脸盆练吗？我觉得也可以，
10: 不要，这个是不合规的。
9: 其实我觉得就是
10: 他们觉得，哎，你就是海洋里的一部分的话，他是愿意来接近你的。这些大型的哺乳动物都是非常亲人的，其实，
9: 而且就是他们是有一定智慧的，就是他能够感受到你的很多的情绪，
10: 对
9: 啊，然后包括就是还是我们说的，就是你在互动的过程当中，还是需要有。这个一些不要有太大的动作，或者是有太大惊扰到他们的动作，
10: 对，
9: 不然也会有一些应激，
10: 他们会跑，
9: 是吧？
10: 对、
9: 啊。然后其实尤其这种大型的海洋生物，在它自己游行的过程当中，其实也会带来一定的这个水流的波动。其实如果说你技术不够好的话，可能一下子被卷进去，或者是。让自己失去平衡，
10: 对，真
9: 的
10: 有其他的一些学生，比如说去看大赤鲸的时候，真的就是技术不太熟练嘛，在水下可能不能太好的控制自己的位置和姿态，然后。

0: 然后就确实有人被大赤金的尾巴甩到肋骨，
1: 啊，这就是
0: 这个啪一下就甩到肋骨，
1: 那还挺危险，
0: 然后第二天起来就肋骨疼，
1: 还挺危险的，
0: 对对对，
1: 啊，所以说真的就是需要掌握一定的技巧，
0: 嗯
1: 啊，那你自己呢有没有选除了大赤金之外，比如说那些在马尔代夫刚刚说的这些鱼群啊，
0: 嗯，
1: 有哪些让你印象特深？
0: 然后马尔代夫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可以去鲨鱼窝做客，嗯，
1: 但不会被当成食物吗？
0: 不会，其实鲨鱼啊、金鱼啊这些，他们人类不在他们食物链里，他们是不会去攻击人类的。
1: 嗯，其实也不会像刚就之前在网上看到的很多，包括影视作品里面说的啊，
0: 对对对，
1: 这些特别惊险的运动。
0: 对，我们好多学员来就给他们看这些照片，就聊起来海外行程啊这些，说他们啊喝鲨鱼油好危险
1: 啊，会
0: 不会
1: 被咬
0: 啊？
1: 嗯，
0: 但其实不会的。对，就是只要我们遵循海洋规则，你让他觉得安全，他就不会攻击你。
1: 嗯，就其实还是敬畏自然，一定要敬畏自然。
0: 对
1: 啊，不去主动惊扰。其实很多的野生动物都是这样，
0: 嗯，
1: 就是只要人类不是去特别有攻击性的去接触他们的话，
0: 嗯，
1: 其实还是不会受到主动的攻击的。
0: 对，我们前一段马尔代夫有一个同学，我们拍到一段特别好看的一段视频，
1: 嗯，
0: 就是那个学生在鲨鱼窝里边在打圈圈在游，
1: 嗯，
0: 然后就真的有两条鲨鱼在绕着他跟着他一起打圈圈，就两个人就像换八卦一样的鱼和人，对，嗯，所以就是和海洋动物在互动的时候的你的那种震撼的那种感觉是你在陆地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感受到的。
1: 没错，没错，就是这样的。我觉得经历，我觉得大家想去感受的话也可以去尝试一下，但是前提是一定要有一定的基础，
0: 对，
1: 啊，我觉得这是技能基础是一方面，另外我觉得是不是如果大家想去这种开放性水域的话啊，就是大概需要多久的一个行程的规划呢？就比如说我需要几天的时间，
0: 一周左右至少
1: 啊，至少一周，
0: 嗯，
1: 就是从去到回来，
0: 对，
1: 中间这些基本上大概一周时间就能够玩得还不错，
0: 对啊，基本上就是三四天的

0: 说哎特别高端特别贵的一项运动，其实倒也还好，当然它会比一般的运动会稍微的会费用稍微高一些，因为一是需要专业的这个教练员需要指导，对吧？二呢需要一个固定的场地，三呢可能还是需要一些是不是特定的装备。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1: 其实学习潜水考取证书来讲的话，时间也好，然后学费也好，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困难。
0: 嗯，
1: 比如说时间的话，一个周末的时间就足够了。
0: 两天左右。
1: 对。
0: 其实就能够
1: 对一到三天的课嘛都有，
0: 一星
1: 一天，一天就拿证了。对，所以时间其实大家问题都不大的。然后学费来讲的话，在目前市场上，包括全国现在都是这样的情况啊，比如说。入门的一星就是1800左右，
0: 其实还可以。就你要去滑雪，大概
1: 你请个教练一天，
0: 请个教练也差不多，
1: 再加上门票，不也得这个钱吗？
0: 对对对，所以说
1: 差不多。
0: 关键就是你这个，他是学完之后立马就有效果，
1: 对，
0: 有收获的，
1: 对
0: 其实还是能够接受的。
1: 对装备来讲的话，确实主要就是花在装备上了。其实
0: 都需要大概哪些装备？
1: 其实自由潜水来讲的话，它的装备相对比较简单，就是一双脚蹼，一个面镜，就 OK 了，
0: 就可以了。
1: 对，
0: 其实这个还好，
1: 对，这个还好，但是脚蹼。
0: 加一分就是它分不同的这个级别嘛，
1: 对对对，
0: 入门级别当然就其实各项运动我们说都有装备的，就是你要是往上去追寻这些性能啊，或者是综合性的好看啊，
1: 对，
0: 它一定会有更贵的。
1: 对
0: 啊，其实大家就入门就够了。
1: 对，
0: 就是你想去接触，根据自己的需求，根据自己的预算。
1: 对
0: 啊，但其实刚刚说了，除了自由潜之外，是不是水费潜水的
1: 装
0: 备会更贵一点？
1: 更贵，对，因为它装备很多，装备就很贵。而且携带不方便。
0: 但是大家如果刚去接触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去租这些？比如说水费潜水去租这些？
1: 因为场馆都是提供租赁服务的。对，你可以什么都不带。你就带身泳衣
0: 啊就可以
1: 了，就啥都有
0: 啊，就是还是说你得有游泳基础，带个泳衣去
1: 就行了。对对对，
0: 那除了这个水肺潜水，包括自由潜，还有这个刚刚说的美人鱼潜水，这个装备是不是会相对贵一些？
1: 最贵的是水肺潜水的装备
0: 啊，然后其次是
1: 自由潜和美，自由潜和美人鱼差不多，
0: 差不多，就是因为我看到那些美人鱼那大长尾吧，我会觉得这个是不是费用挺高的？
1: 这个也是有便宜的，有贵的，就是可以根据自己需求来。
0: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就跟礼服一样，
1: 对
0: 对吧？它就是你要想更华丽，
1: 对你有也有高定，
0: 它多贵的都有。所以说还是不错的
1: 对，
0: 我觉得今天大家我觉得首先科普了这个潜水这项运动啊，首先我就是一个被种草的一个人，我觉得这个跟我觉得这个跟海洋生物能够近距离的接触，然后包括在下面跟自己独处的这个时光，我觉得其实是特别难得的，而且是在这种相对快节奏的工作啊生活的这个条件下，能够让自己得到一个很大的放松的一个方式。二呢就是它也是一个体育锻炼，能够让你有一个很好的身体素质。最近也是需要有减肥的这个计划，所以说大家也可以去尝试一下这项运动。再一次呢希望这项相对小众的运动大家能够有所了解，然后有机会的话去尝试一下，感受一下这项运动的魅力。当然前提是一定要在专业的人士的指导下，在专业的场地的指导下，而且还要有专业的设备，一定不要自己啊妄图就是擅自去尝试这项运动。
1: 对，
0: 其实还是很危险的啊，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啊，或者是接触到这项运动带给你的魅力。好，再一次感谢文艺教练做客我们的节目，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的啊关于潜水的一些知识，谢谢您。
1: 好，谢谢大家。
0: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再一次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拜拜。
2: 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水坑池塘远一点，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0: 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单曲循环，
3: 单曲循环，有一首歌原本是为王菲量身定制的，最后却因为听了一个新人的演唱之后，决定交由他来唱。这首歌就是由马来西亚歌手黄淑慧演唱的《地图》。《地图》是由黄淑慧的恩师一手发掘他的知名音乐人袁惟仁作词作曲，收录在他2005年首张个人专辑《绘声绘色》当中。这是一首有一点隐晦的歌，歌曲用雨水的模糊朦胧比喻分手之后的心境，内心迷茫，看不清前路，不知道这段感情是开始还是结束，伤感而又无助。相爱的时候，对方就是自己的人生向导，是地图，可后来女生跟不上他的脚步，最后他选择离开，于是女生失去了精神的依靠，迷失了方向，只能在原地里痛苦徘徊。袁惟仁老师也是想借这首歌告诉我们，没有谁是我们的人生向导，也没有人能够为我们指明方向。不要把另一半当成自己的人生方向，也不要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到别人身上。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千万不要依附别人而活，也不要迷失在爱情里，无论何种关系也都要守住自我，拥有独立的人生方向。一旦把希望寄托到别人身上，对方离开，我们都会陷入被动和迷茫。袁惟仁原本是把这首《地图》交给王菲来录制，后来他发现黄淑慧的声线介于王菲和范晓萱之间，平时也经常喜欢翻唱王菲的歌，于是把这首歌拿来给她试唱。听完之后觉得黄淑慧声音里的清冷温柔赋予了歌曲不一样的氛围感，于是最终决定把这首歌留给她。当年专辑的主打歌是《热气球》，地图放在专辑的后面，不是主打，没有更多的曝光，导致很多人都没有听过。同时这首安静细腻的抒情文艺歌曲，没有抓耳副歌和洗脑的旋律，也进一步限制了它的传播。这也导致虽然歌曲的制作十分精良，黄淑慧诠释的也很到位，但是只有她的歌迷和音乐爱好者才知道，这是一首名副其实的宝藏歌。提起马来西亚的歌手，大家会很自然地想到梁静茹、戴佩妮、光良、品冠和李佳薇等等，但是还有一些歌手，比方说黄淑慧、宇航等等，也都是很有才华的创作歌手。虽然他们的名气不大，也不经常活跃在娱乐圈，但是同样值得被记住姓名。地图是一首适合一个人静静聆听的歌，听完了一定会被歌曲唯美的意境和黄淑慧清冷失落的演唱所打动，在心里下起一场朦胧的雨。无论我们在何时，都紧握自己的人生地图，在任何关系里始终保有完整而独立的自我。单曲循环，黄淑慧《地图》。

0: 单曲循环。
1: 想说却还没说的。
2: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1: 还很多。
3: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4: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5: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6: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华都是一个？
3: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7: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8: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5: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9: 一颗心不懂不懂的狂跳。
5: 周杰伦的歌里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有人抬头看月亮，有人低头想一个人。久违了的月亮公主孟庭苇在2026年的七夕带来了一首新歌《假如今夜没有月亮》。月亮公主唱一首没有月亮的歌，光是看到这个歌名，熟悉她的人就会愣一下。她用没有月亮的假设探讨黑暗之中的思念和守望，把月光化作内心不灭的星光。正如歌词所写，把梦想寄托天上，孤独中仍有希望生长。假如真的没有月亮，如果月亮不来了，想念就不算数了吗？今天我们来听听月亮公主孟庭苇和月亮的缘。

0: 换一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云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的一次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7: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要说到月亮公主孟庭苇跟月亮的缘分也很简单。1991年，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在全亚洲销售500万张。月亮的脸偷偷的在改变，陈小霞写下的那句旋律下行，就像月亮从圆的变成弯的，是滑下去的感觉。孟庭苇在唱那个变字的时候，嘴张得很小，声音是往里面收的，听着很轻，但是那个字落进耳朵里就不走了。那个时候的孟庭苇22岁，一个22岁的女孩子唱着月亮在变，爱情在变，她其实不懂什么叫做改变，她只是在民歌餐厅里唱了2年，被唱片公司看中，突然就红了。10000多个歌迷挤在签名会现场，坐在那里一个一个的签，签到手都抬不起来。

他不知道这种生活会持续多久，他也不知道月亮变了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是他唱对了，他的声音天生就是一个容器，放进去什么就是什么。他本人还来不及经历的东西，声音先替他装下了。

0: 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听月亮公主孟庭苇和月亮的缘分。1998年，孟庭苇唱《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已经有一些不一样了，这次的月亮是真的圆。张全副作曲，曲子是往上走的。你像那天上月亮，停泊在水的中央，永远停在我心上。

张海宁作词。那个脖子用得最好，不是挂在天上，而是停在水上，月亮变得可以靠近了，可以像照镜子一样看见它。这首歌里的孟庭苇声音比前一年更加放了，那口气是连贯的，没有断点，像是一根丝线从头拉到尾，听不出来他在哪里换气，只感觉他一直在唱，就没有停过。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说回到假如今夜没有月亮，张海宁在写词的时候大概是翻了一下自己写过的东西。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里，月亮是用来告白的，圆圆的，亮亮的，透过鲜花就能看见。再写第一句就是假如今夜没有月亮，把这两个标题放在一起，好像比任何分析都更有说服力。用一个歌名就把这么多年的跨度给填平了，你不用知道这些年发生了什么，你只需要看到同一个人用一支笔写月亮，写出了完全相反的方向。歌词是从一个问句开始的，假如今夜没有月亮，你会想起谁？你想一想，万一呢？万一今晚云很厚，万一你不在他身边，万一你抬头的时候天上什么都没有，那你心里第一个浮现出来的是谁呢？有意思的是，他没有问你会想起什么，而是问你会想起谁。人在没有月亮的时候，最想确认的不是记忆，而是关系。黑暗当中你摸到的第一样东西不是过去的碎片，是一个具体的名字。那个名字可能是爱人，可能是已经走了的亲人，也可能是很久没有联系的朋友。月亮缺席的时候，这个名字就会自己浮上来。接下来的追问就更重了，为什么有人要唱歌在没有月亮的晚上？为什么有人要唱歌在没有爱情的地方？

去没有答案，写到最后也没有给答案，就是这样一个追问悬在那里，让旋律自己去接。刘川玉的接法很有意思，一般来说歌词走到为什么这种地方，曲子往往会往上推，给你一个释放的出口，但是那段旋律只是轻轻地往上走了一小步，马上又回到原来的位置，就像是一个坐在窗边自言自语的声音，抬起头看了窗外一眼，然后又把头低回去，继续自言自语，不哭不喊不爆发，就是问完停一会儿继续走，因为追问本身就已经是答案了。这首歌的气场是安静的、克制的、留白的，孟庭苇的声音跟30年前相比变了，年轻时是一层薄薄的光，透明的、凉的，就像是月光穿过玻璃，现在光还是光，只是玻璃换成了磨砂，有一点点的颗粒感，有一点点的厚度。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说月亮公主和月亮的缘分。在录《你看你看月亮的脸》的时候，制作人吕国良让孟庭苇试了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他用哭腔。

把月亮的脸偷偷的在改变，唱得又快又苦。两个人听完都摇头，歌曲已经够悲伤了，再哭着唱反而有一些假。于是换了一种方式，就安安静静的唱，像是在讲一个跟自己没关系的故事。年轻时唱这种句子是清透的，你觉得是一个没受伤的人在想象悲伤，而现在唱，你知道他经历过什么，他也知道你知道，不需要多说。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月亮公主孟庭苇和月亮的缘分。他那几首月亮老歌重新打开来看，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他唱过的月亮其实都不是同一个。你看你看月亮的脸里面的月亮是会变的，今天是圆的，明天是弯的，后天可能就没有了。那是青春期的月亮，敏感多疑，对变化这件事情充满了不安。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里的月亮是稳定的、明亮的，永远不会走的。那是热恋期的月亮，你觉得一切都笃定了，月亮就停在水中央，永远不移动。到了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月亮从歌词里面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云、是雨、是风。那首歌的月亮不在字面上，在氛围里，在云和雨的背后。你知道有一个看不见的月亮，那是成年之后的月亮，你不再直接谈论它了，但是并不影响它一直在那里。再到假如今夜没有月亮，月亮第一次从假设层面被拿掉了。

0: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0: 不迟到
1: 无意外，
0: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3: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3: 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6: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市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召开，以钉钉子精神把集中整治抓紧抓实，加快推动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全市三季度经济稳增长工作推进会召开，全力以赴抓好稳增长工作。我市出台新政，支持楼宇经济，盘活闲置楼宇最高可奖50万元。记者连线护航开学第一餐，宜昌发布校园食品安全工作提示。智能手表用户越戴越焦虑，监测数据参考价值如何？专家说别被睡眠分数绑架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7: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6: 8月27号，市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黄健雄出席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以钉钉子精神把集中整治抓紧抓实，加快推动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燕云仪出席会议。黄健雄指出，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部署的重大任务，今年以来全市上下持续用力纵深推进，推动集中整治取得了新进展、新成效。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主动提高思想认识，补齐短板弱项，推动整治常态长效，提质增效。黄健雄强调，要牢固树立问题导向，坚决摒弃侥幸过关心态，继续保持攻坚克难的劲头，全力抓出群众满意的成效。要深入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抓实工作调度，强化领导报案，提升化解质效，做到情理法相统一。要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及全市一张处方改革，抓住紧密型县域医共体这个基础，审方中心和中心药房这个载体，电子处方流转这个关键，医保基金总额付费这个支撑，形成医保可持续、医疗提质量、群众得实惠的多赢局面。要深化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盯项目、盯资金、盯质量，突出村级合同、债务、工程等重点，持续抓好整治。要深化整治养老服务突出问题，狠抓养老机构适老化改造、社老资金等重点，加强闭环监管。要办好其他民生实事，持续巩固校园餐、殡葬领域整治成果， 抓实物业服务、涉企执法、拖欠农民工工资等领域整治任务，确保整治成效可赶可及。黄建雄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一以贯之抓好落实，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包难案、办难事、解难题，努力办好一批标志性实事，形成一批标志性机制，办成一批标志性案件，全力抓出标志性成果。陈鸿辉在主持会议时指出，要进一步压实责任，切实在思想上绷紧弦，措施上再加力，挂图作战，对仗消耗，推进集中整治取得更大成效。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落实领导干部下访接访制度，全力化解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烦心事、揪心事。要进一步健全维护群众利益的常态长效机制，推动从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延伸，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回应群众关切，赢得群众信任。市领导徐伟莹、詹学石、彭海军、肖鹏飞、李小军、曹宏伟、秦阳波、石伟、李昌清、丁鹏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宜昌高新区设分会场，萧亭区委、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政府做表态发言。8月27号，全市三季度经济稳增长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关于做好当前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按照市委工作要求，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坚决完成三季度稳增长任务，为实现全年目标打下坚实基础。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后，陈鸿辉指出，三季度承上启下是决定全年经济走势的关键期，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盯目标任务，拿出创一流、争第一、干唯一的劲头，在难点上逐项突破，在短板上逐项补强，全力以赴抓好三季度稳增长工作。陈鸿辉强调，要在工业提速上下功夫，加快培育新增长点，细化完善一企一策服务清单，深入开展百厂千企链群配供需对接，落实好惠企政策，帮助企业拓市场、保订单、稳存量。要在投资提效上下功夫，抢抓国家重大战略工程建设机遇，聚焦重点领域靠前发力，持续抓好三征三促工作，为地方经济发展引入更多源头活水。要在消费提振上下功夫，加快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精心举办金秋换新季系列主题促消费活动，重点办好消费品以旧换新限试行、新能源汽车下乡、家居建材博览会等专场活动，强化赛事演艺引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要在外贸挖潜上下功夫，更好发挥综保区开放平台作用，优化通关便利化服务，全力推动重点企业扩大出海规模。要在房地产激活上下功夫，提速推进城市更新，优化房地产市场供给，精准有效释放住房需求潜力。要在农业增收上下功夫，抓好以柑橘为重点的农产品销售，夯实粮油果菜丰收基础，保障农业生产稳定有序。市领导徐伟莹、汤明、李小军、曹宏伟、秦阳波、李昌清出席会议。
5: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8: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5: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8: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6: 8月27号，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我市正式出台支持城区商务楼宇经济发展若干措施，真金白银支持楼宇经济发展，实现上下楼就是上下游，一栋楼就是产业链的集聚效应。当前宜昌城区商务楼宇存在更新提升动力不足、运营管理水平不高、配套服务功能不全等发展短板，此次出台的措施直击行业痛点，聚焦存量盘活、增量提质、产业聚链、能级跃升四大方向，细化扶持举措，打出楼宇经济发展组合拳，推动城市闲置空间转化为产业发展优质载体。措施提出，针对闲置两年以上的单栋商务楼宇、盘活楼宇并正常经营一年以上的运营单位，每盘活建筑面积1平方米给予20元奖励， 单个项目最高不超过50万元。对整合统一运营单栋商务楼宇的单位，每整合建筑面积1平方米给予10元奖励，单个项目最高不超过50万元。通过推进统一运营，促使商务楼宇去化率大幅提升。措施创新性地建立了入住率增长奖励机制，单栋楼宇当年入住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即奖励2000元，最高不超过10万元。同时大力鼓励楼宇业主或运营单位实施业态配套升级，对新引入品牌咖啡茶饮、白领食堂、文娱健身等品质提升项目的，每项给予5万元奖励，最高不超过30万元。政策还鼓励楼宇业主或运营单位搭建公共服务空间，含党群服务中心、白领驿站、楼宇服务工作站、共享办公空间等，每项给予1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单个商务楼宇最高不超过50万元。支持金融机构在商务楼宇设置营业网点、自助银行设施，加大对商务楼宇更新项目建设等信贷支持。据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宜昌城区118栋重点商务楼宇新入驻市场主体285家，累计入驻市场主体达4433家，中心城区商务楼宇入驻企业累计纳税达17亿元。本次出台的扶持政策有效期为3年，下一步我市将配套制定政策申报指南，按年度组织符合条件的市场主体开展申报兑付工作。今年上半年，我市水产品加工产值突破4亿元，同比增长5.11%。以鲟鱼鱼子酱为代表的高附加值产品和清江鱼精深加工，成为拉动增长的重要引擎。请听记者的报道。
9: 在当阳锦逸渔业公司的鲟鱼工厂化养殖车间里，一个个大型循环水养殖池整齐排列，不同规格的鲟鱼在循环净水中游动。企业配套建设了标准化鱼子酱加工车间，形成了从鲟鱼养殖、鱼子酱加工到冷链销售的完整产业链，产品销往北上广深高端餐饮市场，并出口欧洲、日本等地。上半年企业订单和效益均创同期新高，
10: 订单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0%以上，产值突破600万元。目前二期鱼子酱加工车间正在加紧调试，预计下半年投产后产能可以再翻一番，全年产值有望突破1000万元。
9: 除了鲟鱼鱼子酱这样的明星单品，清江鱼等大宗水产品的精深加工同样表现亮眼。在长阳，老八王生态农业公司水产品加工产值稳步增长，产品覆盖风味鱼、鱼骨酱、鱼豆腐等20多个品类，清江风味鱼销往全国多个地区。
11: 我们坚持以物多用，对淡水鱼各个部位进行细分的开发。生产工艺上，我们秉持传统的高盐油炸的模式，兼顾口感和健康。目前呢，我们企业的订单也排至到今年的年底。
9: 今年上半年，企业实现销售收入3500万元，目前正在办理出口备案、资质审批等手续，后续产品将陆续销往马来西亚、阿联酋等国家。
11: 我们目前年加工鲟鱼1000吨以上，上半年销售额同比增长21%，其中电商和直播渠道占比超过40%。下一步，我们准备新建智能化的生产线。
9: 接下来，我市水产部门将围绕鲟鱼、肥鱼、鲈鱼等优势品种及清江鱼特色品类，推进苗种繁育、商品鱼养殖、产品加工销售、鱼旅融合及品牌打造等全链条升级，持续壮大水产特色产业，助力全市农业经济提质增效。
6: 8月26号至27号，宜昌市总工会三峡水运新通道湖北有限公司共同开展匠心筑梦新通道工会守护开路人暖心关爱专项行动，在水运新通道项目一线建成并投入使用首个流动工会驿站，把工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送到一线劳动者的心坎上。请听记者的报道。
9: 中午时分，紧邻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工地的集装箱工会驿站里逐渐热闹起来，建设者们陆续下班来到这里歇脚纳凉，轻松惬意。
12: 这一站给工地缝纱机走几步路就到了，太方便了，中午休息的时候可以到这里面来走，太舒服了。
9: 驿站内空调、冰柜、饮水机、应急医药箱、充电设备等一应俱全，改善的是工间休息条件，提振的是生产干劲。
13: 以前我们经常就在外面这里干活嘛，有时候热的连个躲阴的地方都没有，光辉驿站休息一下，下午的干活的话更有精神。
14: 我们将做好人员组织、现场保障工作，配合工会管理，运维好工会驿站，主动对接工会各类服务资源。同时我们也会科学安排工期，配足防暑物资，与工会一道共同守护好一线建设者的安全与健康。
9: 活动期间，市区工会还组织医务人员和志愿者开展义诊义检活动，并为一线职工送上了装有消暑物资的清凉包。
15: 接下来我们会用好新建成的工会驿站这个阵地，推广这种工会流动驿站的服务模式，聚焦重点工程一线职工急难筹盼，持续坐实职工关爱，让工会成为重大项目建设者可以依靠的职工之家。
6: 秋季学期开学在即，夏末秋初，高温高湿，微生物繁殖活跃，食源性疾病进入高发时段。为了守护广大师生舌尖上的安全，防范群体性食源性疾病发生，宜昌市市场监管局发布了2026年秋季学期校园食品安全重点工作提示，对学校、幼儿园、食堂及校外公餐企业提出了明确工作要求。详细情况呢，我们来连线记者陈灿。请程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16: 好的，主持人，工作提示要求各校压实食品安全校长、园长负责制，开学前完成食堂全域清洁消杀、检修冷藏冷冻、清洗消毒等设备，排查完善防暑防阴防尘的设施，及时清理过期变质的原料，隐患问题实行闭环消耗的整改，配齐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保障互联网加 AI 民厨酿造设备正常的运行，强化从业人员食品安全实操培训，食材管控上严格执行采购验收与锁证锁票，落实双人联检，大宗食材实行定点采购，供应商动态考评退出，明确禁止采购加工四季豆、野生蘑菇、发芽土豆等高危风险的食材，米粉、泡发木耳等高危食材严控常温存放的时间，相关台账传数字食堂平台，实现食材来源可追溯，加工操作环节落实生熟分开，食物烧熟煮透，烹饪后存放超两小时食品需高温保存或低温冷藏，餐饮具执行清洗消毒七步法，成品留样足量密封冷藏，留存不少于48小时，强化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全员持证上岗，落实晨检制度，严防带病作业。同时各地校园需完善食品安全应急处置预案，一旦出现疑似食物中毒，第一时间救治患者，封存涉事食品原料，及时上报教育、市场监管、卫健等部门，多方合力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6: 好的。
2: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世界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0: 些人群适合拿来看他的这个数据，然后做一些什么样的参考呢？
1: 我们现在很难拿它来诊断疾病，但它还有个很重要的价值，就是它虽然准确度相对差一点，但是它数据累积起来的话，整体的准确性是会上升的。所以说手表的话，现在有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可以作为节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因为我们那个在医院里做的多导睡眠监测的话，没法保证比如说每天都来做，比如说想长期监测睡眠结构的话，我们是可以牺牲一点准确性的。手表便携性的话，这优势就体现出来了，我们可以在家长期来监测，通过它那些曲线的话，可以大概看一下我们那个活动入睡的节律是不是有节律的问题，我们要怎么调整。另外的话，就是现在很多手表能监测血氧，这方面的话它其实可以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筛查工具。比如说我通过手表监测出来我睡眠经常缺氧了，这个可能是真正是有问题了，我们建议就是你再来做进一步的那个诊断。它监测血氧的话其实准确度相对还可以，不像睡眠结构比如说是达不到诊断级别，监测血氧的话是非常接近诊断级别的。拿这个筛查出来的问题的话，我们是建议你可以进一步的做检查来确认的。
2: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3: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4: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3: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5: 朝中社24号，
3: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5: 半精装蓝莓，
3: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6: 来到热点纵览，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要闻。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日前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着力扩大优质消费品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品质化、多样化、个性化消费需求。今年一至七月，规上消费品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占全部规上工业的26.1%。今年还将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三品、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专项行动，努力让广大消费者买得安心、吃得放心、用得舒心。为动态监测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变动情况，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采用定基指数方法测算了2025年经济发展新动能情况指数。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比上年增长12.5%。2025年各项分类指数与上年相比均有提升。记者从民政部了解到，截至目前，全国老年助餐点达到8.2万家，日均服务达400万余人次。为进一步完善老年助餐服务体系，下一步将通过拓宽参与渠道、创新奖励机制等措施，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助餐服务，逐步形成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助餐服务网络。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印发《国家质检中心提质优化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明确11项预期成果，推动检验检测从事后把关向全程赋能加速转型。方案提出，到2027年底前制定出台《国家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管理办法》，并实现国家质检中心与全国统一智慧监管平台数据互通，报告赋码全覆盖。地月信息高速路通了。记者26号从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了解到，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28号在贵阳开幕，本届数博会以词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为主题，围绕算力基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安全护航、智能体验5大板块集中呈现前沿成果。近日，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正式通车，这是目前世界最大直径水下盾构隧道，开挖直径达17.5米，全长约5.75公里，设计时速60公里。隧道通车后，黄河南北两岸居民穿越黄河最快仅需5分钟。巴 月28号，今年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月食将在天宇上演，这是一次深度月偏食。但遗憾的是，本次月食发生时我国正值白天。天文科普专家表示，我国公众虽然

0: 看不到这次月偏食，但可以欣赏到一轮满月，也就是初秋的第一轮满月。好，各位听众，由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2: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3: 欧阳云逸说完了以后，屋子里出现了片刻的静默，大家都拿眼睛看着他，看了一会儿，又将目光转向了范叔宝身上。范叔宝是这个屋子里的最高首长，究竟如何打，要他来定夺。不可能。范叔宝使劲撑开浮肿着的双眼皮，我不会同意的，师长不会同意的，军长不会同意的，就是兵团司令也不会同意，张之白也不赞同。欧阳云逸，你是一个老同志，怎么能改变上级战斗部署呢？几发炮弹炸了，简单，要我们部队干什么？要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干什么？胡闹吗？欧阳云逸还想争辩，却被吴铁锤拉住了。他觉得仗没有打好，从上到下都窝着一肚子火，就别在火上浇油。刚才自己已经挨了范叔宝一顿批了。欧阳云逸没再说话，他把眼镜摘下来，翻来覆去擦拭着，擦了很长时间。接下来议论了一番粮弹的补充问题。一夜激战，一线部队的弹药基本告罄，更谈不上什么食品。出发前，每个战士就发了几个土豆。一天一夜过去了，部队都在饿着肚子。照这个样子，晚上再战下街雨里飞机场，别说是占领了，爬也难爬到铁丝网跟前。想到此，范叔宝立即给师长黄天柱打了电话，又叫张之白和营长教导员们群策群力，务必想办法克服困难，以保证战斗顺利进行。远处突然响了两枪，枪声非常清脆，一听就是38大盖的响声。紧接着很近的一个什么地方又打了一梭子，接着远远近近的人都在喊着，飞机，飞机来了。屋子里的人都跑了出来，果然是三架油挑子，他们正掠着西南方向的山头向这边飞来。范叔宝掏出手枪朝天上啪啪两枪，喊道，隐蔽，赶快隐蔽。一群人随着范叔宝和张之白都往旁边的雪地上跑去，那里有一处朝鲜老乡挖的土豆窖子。欧阳云逸也想跟着跑过去，却被身后的吴铁锤一把拉住。前些日子部队筹粮的时候，吴铁锤曾经在一个朝鲜村庄见识过诸如此类的土豆窖子，他和孙有壮还曾经下到窖子里装土豆。在吴铁锤的印象中，朝鲜人的土豆窖子虽然挖得较深，面积也不小，但是非常简陋，上面仅仅只覆盖着一层由木棒秸秆搭制而成的顶棚，根本就不能当作防空洞来使用。所以他不想跟着大家进那个窖穴，而是拉住欧阳云逸跑向了相反的方向，向对面的树林里跑去。跟在他们身后的还有一个营长。

0: 两个教导员，机关以及附近的部队都藏进了树林。范叔宝和张之白则带着参加会议的几个人跑进了轿子。四野里一片安静，油挑子的轰鸣由远而近。美国人眼睛很尖，哨兵发现他们出现在西南方向的山头上并鸣枪报警的时候，油挑子的飞行员实际上已经发现前方的谷地中有人员活动，而当他们从谷地上空低低地掠过时，还能看到三三两两的人集结在雪地上，接着就消失无踪了。美国人非常清楚那是怎么一回事。隐蔽部，中国人的隐蔽部。油挑子的动作干脆利落，一个筋斗折返回来，紧接着就是一阵密集的机关炮和火箭弹的扫射轰炸。三架飞机一架接着一架轮番俯冲轰炸，谷地中炮声隆隆，土石飞溅，一团一团的黑烟冲天而起，有几枚火箭弹直接命中了朝鲜人的教学。木棒秸秆搭着的简陋顶棚连同着泥土雪块飞上了天，火光四起，教学及其附近的房子都冒着熊熊火苗烧了起来。吴铁锤和欧阳云逸几个人在对面的山脚下看得十分清楚，在油挑子的火箭弹命中土豆轿子的一刹那，他们的血液猛地收缩，心脏也似乎停止了跳动。完了。他们知道，藏在土豆轿子里的人算是完了。油挑子飞走了，谷地上的硝烟还未散去，人们从四面八方跑过来，跑到被炸的土豆轿子跟前儿，面目全非。一切都在爆炸中改变了原来的形状。师参谋长兼前卫团团长范叔宝，团政委张之白，两个营长，一个教导员，一个师里的作战参谋，还有两个战士，躲在这个轿子里的八个人被炸得面目全非，他们再也没有能够参加即将到来的战斗。范叔宝和张之白是张仁清这个军及其九兵团在长津湖战役中阵亡的最高职务的指挥官。他们与无数倒下的志愿军战士们一起，永远留在了长津湖，永远留在了异国他乡的朝鲜。欧阳云逸习惯性地摘下眼镜，把它拿在手中，用戴在手上的天蓝色的毛线手套反反复复擦了又擦，然后他把眼镜戴好，有种死里逃生的幸运感。我们两个差一点分开，说的什么话老？吴铁锤白了他一眼，我们两个能分开吗？永远都不能。鉴于前卫团的实际情况，黄天柱和向修远决定，欧阳云逸、吴铁锤的前卫营以及另外一个攻打下界鱼里机场的营暂时取消该项战斗任务，在短时的休整之后再准备领受新的战斗任务，攻取下界鱼里飞机场交给了另外的部队，攻击部队由两个营增加到四个营，但是在当夜的战斗中依然没有越过美军的坦克阵，部队伤亡很大，得到了及时补充的美国人进一步巩固了他们的阵地，他们牢牢守住了自己的桥头堡和生死线。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在变成一片废墟的师前指并团指挥所，欧阳云逸曾经打电话给向修远， 汇报了他关于炸毁下碣隅里机场陆战一师补给仓库的意见，同样没有得到师部的答复。向修元把欧阳云逸的建议讲给黄天柱听，黄天柱的态度可想而知，他把手里的铅笔往木板桌上一扔，吼道：“亏他想得出来！”黄天柱也打红了眼，这个节骨眼上让他改变战斗部署，不亚于叫他承认自己的失败。攻占下碣隅里飞机场，切断陆战一师的空中补给通道，并获取相应的物资补充，不仅是他们的实际需要，也是兵团和军里的要求。别说是他这个师长，任何人也无权更改。向修远倒是感到欧阳云逸的建议切实可行，如果真的不能攻占下碣隅里机场，不能获取到堆积如山的物资，倒不如毁掉他们，以断绝陆战一师的空中补给。美军一旦大量的、快速的补给物资，无异于给苟延残喘的病人打了一针强心剂。但是黄天柱态度坚决，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向修远也就没再坚持他的想法。许多年以后，已届暮年的向修远每每回忆起这个性命攸关的时刻，只有后悔和遗憾。他知道欧阳云逸是对的，他或许应该坚持对他的支持。如果他们炸毁了美国人的补给物资，那长津湖就可能完全会是另外一种结局。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在那样一种背景之中，无论他还是欧阳云逸，他们的计划显然不会被用来实施。这就是局限，是他们的局限，是这个部队的局限。美联社随军记者詹姆斯·爱德华曾经在他的前线日记中写道，整个长津湖战役期间，中国人对下碣隅里机场这个陆战队重要的空中桥头堡和物资集散地发动了持续的猛烈的进攻，目的显然在于切断史密斯师长的补给通道，并获取必要的补充。饥肠辘辘的中国士兵已经在周围的群山峻岭中饿了多日，饱受着严寒之苦。陆战队守住了自己的阵地，并使中国人付出了极高的代价。令人费解之处在于，中国部队始终没有想到要炸毁这个集散地。只要有一两发炮弹，成堆的汽油和弹药就会毁于一旦。他们显然不愿这么干。陆战队始终保持着有效的补给，他们因此而得以死里逃生。什么是命？

袁寿大吃一惊，一次战斗下来如此多的伤员，在他的印象中颇为罕见。这些伤员中，除了枪伤、炸伤的以外，大多是冻伤人员，冻了脚的，冻了手的，冻了鼻子、耳朵的，应有尽有。两个治疗队的条件都非常有限，医疗器械奇缺，又不能输液。在零下几十度的严寒中，为数不多的葡萄糖液体冻结成为了冰块，甚至许多针剂都冻裂了，破碎了。所谓的救治只能是简单的清创和包扎。至于冻伤伤员，采用的仍然是老办法，松针煎水泡手泡脚，然后再用牛油蜜糖或是凡士林膏混合而成的自制冻伤膏涂抹。好在这时候的冻伤伤员还只是一些浅层的冻伤，深度冻伤并不多。土办法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毕竟还是取得了一些效果。严寒的天气让陆元寿一筹莫展，眼看着宝贵的葡萄糖因为瓶子炸裂破碎而毫无办法。后来还是欧阳云梅、李桂兰他们设法把液体针剂放进朝鲜老乡的土豆窖中，包裹上毯子、棉被，再覆盖上一层泥土，总算保留下一部分药品。这些药品在随之而来的更加残酷的战斗中挽救了许多战士的生命。欧阳云梅、李桂兰的办法实际上很简单，土豆窖既然能窖土豆，当然也能窖葡萄糖液体瓶子，防冻保暖一样的道理。在此基础上，他们又进一步扩大其作用，不仅叫土豆、叫葡萄糖，也叫伤员、叫自己。在没有房子的时候，土豆窖自然比荒山野岭暖和许多。不过有一条他们记住了，那就是不管叫什么，绝对不能当防空洞使用。范叔宝和张之白在土豆窖中被炸身亡的这一天晚上，市医院也遭遇了空袭。治疗队的炊事班不知打哪儿弄来一头小花猪，连夜宰杀下了锅，锅还架在火上，正在翻腾着，执行夜间战斗飞行任务的油挑子就过来了，火光暴露了目标。油挑子一通机关炮扫射，煮肉的锅来不及端下，炸飞不说，还打死打伤了两个炊事员，打死了一个帮厨的女医生。前来了解情况的师部医政科协理员也被打死了。打死的女医生经组织介绍安排，在入朝前刚刚与战斗英雄陈宝富结婚，他们的蜜月还没有度完。出席第一届全国战斗英雄模范代表大会，并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的杨根思、周文江、毛性表和陈宝富，他们走下了天安门的观礼台，就随同部队开到了长津湖。毛性表已经阵亡，四人中陈宝富年龄最大，身体情况最差，组织上照顾他成了家。现在他刚刚建立的家庭没有了，这对于陈宝富的打击可想而知。部队医政科的协理员是个团级干部，无锡郊外人，据郑小丽说和他是同乡。郑小丽哭得特别伤心，他站在这个协理员的身体旁边嘤嘤地哭泣着，眼泪一颗颗掉在地上结成了冰。欧阳云梅、李桂兰和蓝小平都过来劝他，郑小丽却依然伤心地哭个不停。欧阳云梅他们不知道这其中有什么原委，蓝小平看出了其中的端倪，凭她一个小女人的直觉，郑小丽与这个协理员绝不是一般的同乡，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不像郑小丽所说的那样简单。

0: 邓小丽对于其中的原因秘而不宣，如同他保存军列上的秘密一样。在仓促奔赴中国东北的征途上，是邓小丽最先透露了部队即将入朝参战的消息。当时欧阳云梅和李桂兰都以为那是天方夜谭，尽管事实不久就得到了验证。美国飞机飞走以后，陆元寿组织治疗队清点人数，结果发现少了一个人，这个人是文工队导演林子林。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我是刘晶，我没有时间吃火锅。
5: 我是小强，我没时间吃晚饭。
6: 你好，我是麒麟，我没有时间交朋友。
7: 我是喵喵龚新亮，我没有时间谈恋爱。
8: 我是王继伟，我没时间长途旅行。
9: 我是 Jay， 我没时间吃早餐。
10: 我是小恩，我没时间逛西湖。
11: 我是黄俊，我没有时间来听自己喜欢的音乐了。
12: 我是王梅，我没时间旅行。
13: 我是张慧，我没时间睡午觉。
14: 我是朱亚青，我没时间减肥。
15: 我是刘丽，我没时间听音乐。
16: 我是盖伦，我没时间回家看我姥姥。
17: 我是康佩，我没有时间去跑会。
18: 我是杨小鱼，我没时间看电视。
19: 我是大晶，我没有时间生孩子。
6: 我宗业，我没时间喝牛奶。
1: 我叫 Yuki， 我没时间偷菜。
3: 我是小耗子，我没时间泡咖啡。
14: 我是 Lucy， 我没有时间整理照片。
19: 我是郭崇义，我没有时间看美剧。
5: 我是那笔小新，我没有时间打酱油。
2: 我是乔丹，我没有时间睡觉。
13: 是骄阳，我没有时间吃完早点遛狗。
17: 大家好，我是强尼怂，我没得时间跟你们废话。
0: 我是刘丽，我没时间睡觉。
10: 我是宁心远，我没有时间辞职去留学。
8: 我是蔡小四，我没时间写博客。
15: 我是陈楚生，我没时间钓鱼。
7: 我是尚文杰，我没时间给你录这玩意儿。

0: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1: 戴上安全帽啊！
0: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2: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0: 出发前的第一步，
3: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0: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4: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0: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5: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7: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8: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9: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1: 看过了许多美景。
7: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7: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3: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开启的是关于非洲大陆的认知和探索。在观看动物大迁徙的目的地选择上，坦桑尼亚还是肯尼亚，到底如何极限二选一呢？请出这位非常厉害的非洲旅行的达人，他登顶过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还在博茨瓦纳和南非待过60天，且拿下了南部非洲的野外持证向导资格的范小杰。欢迎小杰。
14: 大家好。
13: 我觉得接下来的这个准备工作是更重要的，相比于我们带什么东西去，而是在你脑子里面要装哪些认知去。去到东非体验 Safari， 你不用担心说我会看不到我想看的动物，只会让你看烦了，会看到你不想看为止。那就有必要跟大家说一说，在去之前，不管是大人还是小朋友，你对于非洲这边土地上的生物动植物的分布要做哪些认知和准备，会比较快速的能够让你这趟行程不虚此行吧。
14: 我觉得大家可以就是几个方面，大家可以去看第一个就是买一本叫《东非动物手册》这本书。
13: 哎，连教科书都帮你们参考书都帮大家准备好了。
14: 对，因为这本书其实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写的，然后呢它也会就是中文英文，然后对照还有拼音，就是很多动物的名字，像鸟类的名字那个中文字
13: 那是生僻字，
14: 对，非常复杂。
13: 对，
14: 所以这本书呢就能够涵盖大部分大家在非洲看到的所有的动物。而且你也就是
13: 你可以带着它上车。
14: 对，而且就是其实向导他们都会有自己的书，他会翻给你看，但都是英文的。但是你很难把这个动物和中文完全对照起来。那有这本书的话，那他也会快速的帮你翻开，然后找到这个动物，那也方便大家知道我今天到底看了什么啊，这是一种。然后第二种的话呢，就现在其实小红书有很多热心的我们的网友，那他们也会做好一些拼图，这个拼图就是可能非洲的鸟类、非洲的哺乳动物，然后等等的一些东西，
13: 帮助你按图索骥去找。
14: 那大家其实也可以提前把这些下载下来然后至少知道中文和英文是什么对应的，因为比如说非洲的向导他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口音，那这种情况的话能够快速帮大家知道到底谁发生了什么。
13: 对，
14: 然后第三个的话，大家可以看点纪录片，像 BBC 啊，然后或者是国家地理，对，他们都会有很多的这种纪录片的频道。那这些纪录片比如说Serengeti就是有专门的纪录片然后比如说大猫 Cat 也有这种纪录片就是大家看就是进入到这片草原之前可以多了解了解这种故事，对，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帮助。然后也会有很多书可以看，那我个人最推荐的一本是《太阳的阴影》这本书 对，那这本书其实它是一个整个的短篇集，那是这个作家在游历非洲的过程里边，在各个国家看到的不同的见闻，
13: 纪实文学。
14: 对，然后但他写的笔触非常的细腻，他会把很多比如说我们感受到这种黏腻腻的感觉呀，然后所有人都在阳光下等待的这种感觉呀，然后这种大迁徙的状态呀，不同国家的这种生活的状态呀，它会描绘的很具体，
13: 用文学的形式。
14: 对啊，那可能在我们去了之后，在现场感受的话，你就会有更快的这样的连接，
13: 共情感，
14: 共情感。对，是，所以其实我们讲了工具类的，然后讲了可能快速的手册类的，
13: 对，
14: 然后也有这种影像类的，然后甚至是文字类的。对，我觉得这些就是你下载带在 Safari 的过程里边，或者是我们下载了然后在这个 Safari 的期间都是非常好的东西。对，
13: 说到了几乎所有的跟 Safari 实战可以相关的准备工作之后，我其实反复在提及小杰有一个关键词叫做他拿到了南部非洲持证向导的这件事情。我接下来的时间想要就这件事儿跟小杰好好的聊一聊，也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南部非洲是指我们讲到的南非的范围吗？
14: 对，
13: 还是什么意思？
14: 啊，
13: 对，这是一个概念的问题。
14: 嗯，
13: 第二是

0: 什么样的一个契机或者说是过程，让你想要说，哎，我从一个旅行者换一种身份，去拿一个持证向导吧？
1: 对，南部非洲的这个，其实我的这个课程发生的地点是在南非啊。对，但是比如说南部非洲，包括纳米比亚、博茨瓦纳、南非，然后这些国家，它其实是就是我们南部非洲的这种区域，它的地理环境是有类似性的。对，然后比如说像东非，它更偏向于在旅行行业里边是一个本国保护的状态，它要给它的公民更多的机会来从事这个行业。对，所以它是不开放给国际向导的认证的。对，
0: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去到东非找到的向导只能是东非本地人。
1: 对。那我们像我们的海外的，我们就是其他的国家的人，只能去做以领队的身份来去参与到整个的 Safari 的过程里面来。
0: 明白
1: 对
0: 了，这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
1: 对啊，
0: 那南部非洲，其实我们之前也讲到了，你是在博
1: 南
0: 茨瓦
1: 非。
0: 纳。

0: 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搞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花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李琴。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我市出台新政支持楼宇经济，盘活闲置楼宇最高可奖50万元；集装箱工会驿站亮相三峡水运新通道工地；文旅带火峡江风味；暑期餐饮消费持续走高；宜昌至韩国直飞航线重启；临近开学，医生支招帮孩子收心；小微球大世界，协同赋能培养创新创优工匠；看不见的爱人，一辈子的守护。新政速享将关注检验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130余项价格项目统一规范。热点快评您将听到凡人叙事何以打动人心。首先进入今天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8月27号，记者从市商务局获悉，我市正式出台支持城区商务楼宇经济发展若干措施，真金白银支持楼宇经济发展，实现上下楼就是上下游，一栋楼就是产业链的集聚效应。当前宜昌城区商务楼宇存在更新提升动力不足、运营管理水平不高、配套服务功能不全等发展短板。此次出台的措施直击行业痛点，聚焦存量盘活、增量提质、产业聚链、能级跃升四大方向，细化扶持举措，打出楼宇经济发展组合拳，推动城市闲置空间转化为产业发展优质载体。措施提出，针对闲置2年以上的单栋商务楼宇、盘活楼宇并正常经营1年以上的运营单位，每盘活建筑面积1平方米给予20元奖励，单个项目最高不超过50万元。对整合统一运营单栋商务楼宇的单位，

0: 每整合建筑面积一平方米给予10元奖励，单个项目最高不超过50万元。通过推进统一运营，促使商务楼宇去化率大幅提升。措施创新性地建立了入住率增长奖励机制，单栋楼宇当年入住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即奖励2000元，最高不超过10万元。同时大力鼓励商业楼宇的业主或者运营单位实施业态配套升级，对新引入的品牌咖啡茶饮、白领食堂、文娱健身等品质提升项目的每项给予5万元奖励，最高不超过30万元。政策还鼓励楼宇业主或运营单位搭建公共服务空间，含党群服务中心、白领驿站、楼宇服务工作站、共享办公空间等，每项给予10万元一次性奖励，单个商务楼宇最高不超过50万元。支持金融机构在商务楼宇设置营业网点、自助银行设施，加大对商务楼宇更新项目建设等信贷支持。根据宜昌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宜昌城区118栋重点商务楼宇新入驻市场主体285家，累计入驻市场主体达4433家，中心城区商务楼宇入驻企业累计纳税达17亿元。本次出台的扶持政策有效期为3年，下一步我市将配套制定政策申报指南，按年度组织符合条件的市场主体开展申报兑付工作。8月26号到27号，宜昌市总工会、三峡水运新通道湖北有限公司共同开展“匠心筑梦新通道”工会守护开路人暖心关爱专项行动，建成并投用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一线首个流动式的工会驿站，把工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送到一线劳动者心坎上。据悉，市区两级工会主动服务重大工程建设，坚持服务阵地前移、工作重心下沉，精准对接项目需求，投入资金定制集装箱式板房，配备空调、冰柜、饮水机、桌椅、应急医药箱、充电设备、洗手台等设施，解决一线劳动者在施工现场离生活区较远、饮水困难等问题。工友卢万菊走进驿站纳凉休息，他笑着说，这里有空调吹，有水喝，有桌椅休息，非常方便，中午热的时候进来休息一下，感觉人精神多了。活动期间，市区工会组织项目一线职工开展了义诊义检活动，并且为他们送上装有洗发水、藿香正气液等物资的清凉包。市总工会将用好工会驿站阵地，常态化开展维权服务、送清凉、送温暖系列活动，全力守护一线职工身心健康和作业安全，为工程高质量建设凝聚力量。同时积极推广这种集装箱流动服务模式，聚焦重点工程一线职工急难筹盼，持续做实职工关爱工作。一场好的旅行，除了眼里有风景，还得胃里有记忆。这个暑假，大批游客涌入宜昌，逛完了三峡大坝，游完了清江画廊，紧接着就是找地方吃饭。肥鱼、红油包子、凉虾，一道道峡江风味，成为留住游客味蕾的秘密武器。
1: 在宜品川大洋百货店，每日午晚市客流络绎不绝，不少游客争相打卡地道宜昌味。
2: 凉虾昨天吃了，红油包子也吃过，肥鱼吗？第一次吃。
3: 7、8月份呢，跟同期来比的话，应该是会增加1倍到2倍这个样子。外地游客达到80%，最高峰期的话300-400人呢，发言台率会达到150%到200%这个。
1: 作为大众点评必吃榜商户，自己人宜昌菜同样吸引了不少外地食客。河南来的周女士已经是二刷肥鱼了。
4: 前天晚上直接来这儿吃的肥鱼，然后孩子都觉得特别好吃，然后今天我们要走了，然后又来吃一次，好吃，然后用河南话来说就是中。
3: 暑期的高峰和平时的高峰的话，我们的客流上涨30%到40%，反正是最少的就是2倍以上，这个店的话一般的最少的6-700人以上的了。
1: 客人多了，消费也在升级，肥鱼、红油包子这些本土特色菜几乎成了每周必点，菜品热销不仅拉高了客单价，也带火了口碑。
3: 肥鱼啊，点击率是最高的。平常的话，客单价大概在45左右，现在的客单价大概在个52到55这个样子。1/3是外地客人，2个一来，我们收获了几百条五星的好评，他不停的推荐给他身边的朋友，还来宜昌旅游，来吃我们宜昌的美食。

0: 单店出圈，多点开花，特色餐饮热潮从商圈门店扩散至全城。宜昌市烹饪酒店行业协会数据显示，今年暑期我市餐饮行业整体热度高，客流足，增量稳，八月中下旬已然攀升至全年消费峰值，整体客流量较暑期前增长40%左右。文旅 IP 强势引流，特色美食赋能出圈，餐饮服务迭代升级，多重利好叠加，撑起了今夏餐饮消费的火热行情。
1: 肥鱼、红油包子等本土美食 IP 持续出圈，拉动了大量游客来宜昌 City Walk， 特色餐饮持续热销，本地餐饮商家优化菜品结构，升级服务的体验，推出了家庭的亲子套餐，特色夜宵的组合，全方面的适配了游客和市民的消费需求。
2: 记者从宜昌三峡国际机场获悉，从9月17号起，三峡机场正式恢复宜昌至韩国仁川直飞航线，现在已经全面开放线上售票，可以通过各类正规平台在线购票。根据了解，本次航线呢分两个阶段常态化运营，9月17号到10月11号每周四周日直飞 LJ863 航班，20:25从仁川起飞，22:55抵达宜昌 ；LJ864 航班23:55从宜昌起飞，次日4:05抵达仁川。10月12日到11月29日航线加密，每周一、四、五日直飞。仁川起飞班次调整为20:45，返程时刻微调至次日3:45抵达仁川。该航线的重启将充分地释放两地文旅与商贸市场的叠加潜能，为宜昌本地优势产业出海畅通高效空中走廊，同时也为韩国优质资源入宜铺就便捷落地通道。暑假余额不足，下周就要开学了，可是呢，孩子晚上不睡，早上不起，一提上学就喊头疼肚子疼，这些让家长头疼的开学综合征怎么破呢？医生提醒，别着急，慢慢来。
3: 从现在的这个时间，每天往前提前15分钟，通过一周的时间逐渐回归到上学的时候这种生活作息。
0: 作息调好了，学习节奏也得跟着来，作业别攒到最后一天熬夜补，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理一理完成情况，哪样急哪样缓，心里有个数。
3: 不太建议家长逼着孩子熬夜补作业，会让孩子提前对学习就进入一个抗拒和厌恶的状态。
0: 调整作息和学习的同时，家里的环境也得跟着变一变，
3: 一起来进行玩具的收纳，卧室的收纳，电子产品呢逐渐收起来，让他的书桌条理化、清洁化、简单化。
0: 对一年级新生来说，适应小学生活还得练一样本领，静坐。
3: 可以看他喜欢看的书，拼乐高，可以做手工，也可以画画，家长不要在旁边唠叨。那么从5分钟逐渐延长到10分钟、15分钟，每天2次，那基本上小学能够完整的听一节课。
0: 家长的心态也很重要，别把焦虑传给孩子，多给孩子一些正向的期待。
3: 要对孩子进行正向期待化的训练，新老师、新同学啊，有趣的课程等等。
2: 15开局之年，人形机器人、新型储能等未来赛道正在乘风起跑，产业风口来了，企业抢着要能人，职业院校能不能培养出懂技术能创新的年轻人？今天呢，我们走进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认识一位叫做周怡坤的小伙子。他的梦想是用一根直径不足头发丝粗细的小微球攻克人形机器人的核心精密部件。
0: 暑假期间，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机电工程学院的实验室里，储能材料技术专业的同学周怡坤正通过视频连线与深圳的行业专家反复沟通人形机器人柔性齿轮藏在人形机器人的关节里，它体积不大，却决定了手指能不能精准地拿起一枚鸡蛋。
4: 在我们原来工业机器人柔性齿轮应用的数据上，我们对于这个更加精密的人形机器人柔轮有了一个新的一个技术进展。
0: 与企业参观，学校推行早启蒙、深融合、实赋能全。

0: 封闭的培养理念，要求大二学生必须深入生产一线。正是那次走访，让他看到了齿轮在应用中磨损、失效的痛点，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创新赛道。
1: 企业参观的时候，我们发现的就是很多齿轮应用过后它会有一些磨损啊，包括失效。我的专业以及我现在做的事情都是大部分聚焦于我们的一个材料方面，对于这个整个工艺的应用和探索。
0: 这个想法让周一坤锁定了微球喷丸技术，即利用高速喷射的金属丸料对零部件表面高频撞击，相当于为零部件穿上隐形盔甲，大幅延长使用寿命。但要把想法变成现实太难了，
1: 我们要以怎么样的角度、怎么样的压力、用什么粒径的丸料，这都是我们的一个工艺的要素。现在我们的工艺数据库里面总共有13000余组实验数据。
0: 万余组数据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从大型锯片转向人形机器人，棱镜微缩难度倍增，手动喷涂均匀度难以保证，反复调试仍不达标。关键时刻，指导老师林李琛用一个生活化的比喻为团队打开创新思路。
2: 刚好篮球它是个球类运动，它跟我们的喷丸其实类似的，我跟他沟通是否可以通过调整喷头的角度和压力来控制速度。根据这个原理，我们重新设计了自动化喷涂设备。
0: 从手动到自动，这一步跨越让团队的技术水平跃上新台阶。学校搭建的校企双导师机制恰好打通了从课堂到产业的关键通道，周一坤得以对接企业导师，了解一线技术现状，让创新落地有了底气。
1: 学校对接了校企合作导师，让我们了解到了现在的一线的技术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能够针对我们的一线，我们足够去对接我们现在的生产实际，来去改进我们的技术。
0: 周一坤的成长路径并非偶然，学校把储能、具身智能等前沿方向作为创新创业的重点赛道，背后的核心逻辑只有一个：产业需要什么样的人，学校就培养什么样的人。
3: 匹配了本地这个产业的刚需，我们区域了现在储能和智能研发的技能型人才，传统的单一操作型人才呢已经供需错位了。我们始终来坚持育人不为分数，不为基础，以科创平台实现人人有成长的通道，营造了技能创新成就自我的校园氛围。
0: 正是基于这样的产业需求，学校搭建启蒙、实训、竞赛、校企转化一体化链条，大一新生就可以接触双创课程、专业实验室、赛事资源同步开放，细分实操技改、设备研发、创业运营三条路径，因材施教。创新成果与学分评优挂钩，给每个有想法的年轻人成长的机会。2024年，周一坤斩获中华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大赛全国一等奖。2025年，他先后拿下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全国铜奖、湖北省金奖、中华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大赛湖北省金奖。
1: 我是从我的实操过程中来开始我的科创经历的，你只有把一件技术做得足够熟练，你才会有自己的新点子能够产生。
3: 抢抓储能和制造产业的扩张机遇，定向储备青年人才，实现教育链、人才链和产业链的协同发展。
0: 今年周一坤一边推进人形机器人游轮强化项目产业化，一边带动低年级学弟学妹参与科创实践。他用行动证明职校生不仅能动手，更能创新。在他身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从校园出发，带着技能与创新的火种奔向产业最需要的地方。
4: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要在节目当中认识一位了不起的女性。1978年，宜都的曹辉菊不顾亲人反对，嫁给了双目失明的一级伤残军人陈之阳。48年来，她不离不弃，悉心地照料丈夫，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你为国家负伤，我为你守护一生"的朴素誓言。在宜都市鹿城街道一处普通的民居里，每天清晨，曹辉菊都会准时起床，为丈夫陈之阳翻身、擦洗、喂饭。这一套流程，她已经重复了整整48年。今年75岁的曹辉菊是宜都市福利院的一名退休职工。1978年，27岁的她经民政部门牵线，第一次见到了相亲对象陈之阳，这一位1971年入伍的军人。1972年，在部队因公身负重伤，双目失明，面部严重变形，生活完全无法自理。 面对这样的一位素未谋面的伤残军人，曹慧菊没有退缩，一个朴素的念头在他心里扎了根。他是为国家负伤的，如果没有人照顾他的后半生，以后谁还愿意参军？然而这一段婚姻从一开始就不被看好，亲戚朋友纷纷劝说，惋惜质疑声不绝于耳。但曹慧菊顶住了所有的压力，于1978年5月4日与陈之阳登记结婚。婚后丈夫行动不便，家里家外全靠曹慧菊一人操持。为了给丈夫买眼药，她常常要走几十里山路，夫妻俩先后搬了5次家，始终没有稳定居所。1982年儿子出生以后，她的担子更重了。1984年，在宜都市民政部门的协调下，一家三口迁至鹿城城区，曹慧菊被安排到市福利院食堂工作。她勤恳踏实，很快成长为食堂骨干。即使丈夫因为身体原因偶尔情绪暴躁，曹慧菊也从来没有过怨言。2019年，已经68岁的她再遇考验，丈夫意外摔倒，从此瘫痪在床。喂饭、穿衣、擦洗、按摩、翻身，她事无巨细，亲力亲为。如今走进陈之阳的卧房，依然是闻不到一丝异味。曹慧菊曾先后荣获湖北省拥军优属先进个人、宜都市双拥工作先进个人等称号。她用48年的坚守兑现了当年的承诺，也竖起了一座普通人用一生书写的道德丰碑。
5: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6: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5: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6: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4: 今天的新政速想，我们来关注检验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的项目统一规范，这意味着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的一把尺。作为第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检验类立项指南的发布标志着全国范围内统一规范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体系基本形成。此次立项指南既瞄准了患者就医负担做减法，又为临床新技术规范应用做加法。过去呢，同样的一项检查项目使用不同的检测方法，收费标准差了不少。立项指南打破这一做法，不再

能打磨出有温度、有力量、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优质的文艺作品。普通人不仅成为文艺叙事的主角，也成为文艺创作的主角，见证着文化自信的蓬勃生长。近年来兴起的新大众文艺便是很有代表性的现象。外卖诗人王继兵于奔波送餐途中体察人间，思索生活，写下动人诗篇，斩获鲁迅文学奖。众多非遗传承人与民间艺人拿起手机创作，展示匠心手艺与烟火百态。这些来自普通人、来自乡土的文艺作品，不仅俘获国内观众、读者，也在海外平台赢得大批粉丝，向海外展露中华文化风韵，让世界看见真实可爱的中国。当普通人的悲欢际遇被落笔诉说，被光影描摹，中国故事便拥有了感动世界的力量。文化自信与此生根，生活文化影响力悄然地扬帆出海。有人问人工智能，你会取代我的创作吗？他答，不会，因为我无法体会你日常生活里酸甜苦辣的真实感受。技术可以打磨画面，搭建场景，却复刻不了人的情感，而创作的灵感源泉恰来自于此。把文艺作品创作在祖国大地上，以凡人微光映照时代山河，文艺便能展现出最深沉、最动人的力量。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公路 K18+700 至 K23+700 的路段双向道路施工。那么三峡专用公路冯家湾、下岸溪、大象溪三处检查站将会实行禁止所有车辆通行的交通管制，确需通行的车辆呢可以绕行其他路段进行绕行啊。那如果说各位在施工期间你有通行这个路段的需求的朋友们，可以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比如说绕行一下三峡路、夜明珠路、18公路或者是348国道等等路线啊。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时间，是29号到31号，29号到31号，每天上午的11点到15点，大家呢一定要好好的记住这个管控的时间和管控的具体措施。如果您确实有通行需求的话，尽早来规划您的出门行。

0: 选择一零五九，
1: 选择一零五九，
0: 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2: 你正在收听的是动听一
0: 零五九，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招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0: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5: 戴上安全帽。
0: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6: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0: 出发前的第一步，
7: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0: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8: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0: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9: 全程扫描交通。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17，再来刷新一下这个时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现在呢，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目前来看到整体的通行表现还是相对来说不错的，基本上可以保持平稳有序通行的。72路快速路上行，从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有轻微的车辆缓行，队也是排过了 CBD 恒基国际的桥面上。在 CBD 大安百货的商圈夷陵大道西零二路往西零一路，现在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另外一个，从胜利四路往云集路的方向，在东山大道上面啊，现在在云集隧道口卓越广场的门前有2个信号灯的等待周期。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到的是城东大道这边啊，此刻城东大道在中南二路的双向进出城有2到3个左右信号灯的排队等待时间，大家稍安勿躁。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此刻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在金东山商业城的门前的通压力依然是比较大的，有2个信号灯的等待周期。另外一个，从大连路方向经过珠海路要往金东山要往这个港窑路的通压力现在也有3个左右红绿灯的排队等待时长，各位行驶在这个路段上面一定要耐心等候，控制车距，把握平稳车速。其他路段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上一个时间段已经产生了车辆排队等待压力的夜明珠路啊，此刻夜明珠路要往镇平路，也就是往葛洲坝转盘东山大道方向滞留的通行压力，现在队尾呢已经是快要排到了望州港了，大家耐心等候。最近一段时间发现夜明珠路整个的通行压力会来得比较早，而且压力会比较大，大家呢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绕行。当然现在能够看到在长柳路华翔商业中心的云体路路口往西零二路的方向，队尾同样也是快要排过了华翔北路，还是有一定的滞留的，大家耐心等候。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回复阿拉伯数字1进入到恶意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可以随时分享，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五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虽然是周五啊，是一个怎么说呢，相对来说一个星期当中呢比较轻松的一天，但是咱今天聊这个话题多多少少的有一点点不是那么特别的开心。因为我们今天聊到的是一个词叫送别啊。为什么会聊送别呢？一个原因是因为前两天有一个热搜叫做送人离开，要等到对方看不到你之后你再转身。
2: 这是礼貌吧？
0: 对，这是礼貌，
2: 这是礼仪，礼貌。
0: 对，这是一点。另外一个呢，为什么要离这个要聊这送别呢？因为很多朋友都说6月份，不对，
2: 那不是
0: 分别总是在9月，这马上就要9月份了嘛，对吧？所以这9月份是个分别的季节。你看孩子们啊，纷纷的要离开这个城市，
2: 9月份是见面的季节，
0: 见不到面的，毕竟。见到面的毕竟是少数吧，是吧？像我们这种见不到面的，那可望而不可求的人，只能是分别。然后，你比如说孩子大学开学了，要去另外一个城市，面临着分别。然后，你比如说有些孩子要从离开父母身边要住校了，面临着分别。
2: 对对对，
0: 对吧？然后暑假结束了，可能你回家，这个时候要离开家人，要回到自己现在所在的城市了，也是一种分别啊。所以我们今天聊的是送别。其实。怎么讲呢？有很多的网友啊，在看到这句话之后有感触，于是有人就总结了一下说，送别时多站一会儿，等对方彻底走远，看不见了自己再走。如果对方回头却发现送你的人已经不在那儿了，心里难免会空落落的。
2: 哎，真的会。
0: 会有这样感觉。
2: 会。
0: 所以作为送别的人来说呢，你在这儿多停留一会儿，无非就是怕他回眸一瞬间他看不到你。或者你。
2: 如果他。
0: 或者怕他不走。
2: 对呀、啊，然后他一回头，然后整得还挺尴尬。
0: 对。

0: 的声音，
1: 我的声音，
0: 你的风景，
1: 你的风景，
0: 动听1059，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买房贷款去哪里？
3: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3: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0: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4: 小河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5: 水坑池塘远一点，
6: 伙伴落水不硬拉，
7: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32，再来关注一下周五晚高峰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虽然是周五，但是目前来看到晚高峰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总体通行压力还不算太大啊，个别路口轻微的车辆滞留。来自西凉二路快速路，首先西凉二路快速路上行从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滞留的队尾呢，是排过了西凉二路的东山大道的桥面上。另外一个再来关注一下，上一个时间呢就已经产生车辆滞留排行压力的夜明珠路，现在夜明珠路镇平路路口在葛洲坝转盘的位置，队尾依然是快要排到了镇静山路啊，大家呢有耐心等候一下啊、快要排到了望州港路，大家还是耐心等候一下，稍后的时间这个路段的通行压力将会持续在上升。其他路段方面来关注一下，城东大道这边的中南路商圈，在中南路商圈进出城双向新华广场以及在三阳环球港的门前均有滞留。另外一个后方进出城的中南二路路口双向依然有滞留的通行压力。需要提醒到各位的是，今天晚上月湾路的中南路路口，就是在红枫上上城这个路段，现在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队尾已经是排过了中南一路。城东大道这边关注一下，城东大道下行从福海路的路口再到下方的发展大道路口处，现在呢行驶的压力会比较大啊，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的通行压力了，大家还是耐心等候一下。另外再来关注，同样是在城东大道这边的通行压力，此刻城东大道在进城方向的东燕路路口啊，有三个左右信号灯的排队等待时间，各位行驶在这个路段上的时候要耐心等候，稍安勿躁了。虽然有些路段的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但是更多的路段现在目前来看到还是可以保持一个平稳有序通行的。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鳄鱼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各位在周末晚高峰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鳄鱼俱乐部。

0: 继续回到在周五的晚高峰17:35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大家可以继续的来分享啊，在恶意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来说一说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一次送别。
1: 嗯，
0: 刚刚我们说到了朱自清先生的背影，没错，我挺震惊的，也说你在这儿等一等，我去买点橘子。就是原文是怎么说的？包括刚刚呆所说到的和没错，我也挺震惊的所发到的，但是我而言已经不知道是哪句话真正是出自原文的，但是其实都是会第一时间想到朱自清的背影啊，都是会想到朱自清的背影的，所以足以见得这篇文章其实也就无形当中是跟送别跟分别是挂钩的，是联系在紧紧这个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今天欢迎大家可以来说说看吧，在面对各式各样的各种关系的送别当中，让你印象深刻的来说一说。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就可以了，就是很简单，
1: 回复一啊就可以进群了，就可以找到我们。
0: 对，当然我们也欢迎各位可以在1059主播甄选里面来小程序找到你的心仪好物。送别啊，分开你不能空手，
1: 送什么呢？
0: 送什么？送杯子好，
1: 送杯子一辈子。
0: 对，可不是说送杯子就是送个悲剧，可不是这么说。
1: 本来我也没往那儿想，
0: 是我往那儿没想。
1: 哎，但我们这次给大家准备的1059主播甄选，邦展纯钛保温杯呢？你看，马上要进入到秋天了，
0: 对，
1: 还没立秋吧？早立啦！
0: 再就下雪了，快！
1: 什么时候立秋的？
0: 处暑都过了，姐，你再往下，你啥个？你再往下，真的要下雪
1: 了。你就说这天气，
0: 你不能看天气，天气。
1: 我现在还在喝冰水。
0: 你这个天气，
1: 但是我不建议大家喝冰水。
0: 但是实话实讲啊，杯子这个时候大家可以慢慢把保温杯换起来了，备起来了。
1: 日常饮水呢，咱们也要仪式感拉满。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邦展纯钛保温杯，520毫升，适中的容量，不管是自用或者是当做礼物呢，都很合适。
0: 对，我觉得怎么讲呢？因为现在的杯子其实大家可以选择到的材质非常非常多，什么陶瓷内胆的、304、366不锈钢的等等。当然我们今天给大家选择到的呢，就是既能够保证它有比较轻的重量，同时手感又很轻盈，再加上它没有任何的残留异味，喝水更健康，还有质感的，那核心材质就是因为它选用到了纯钛。现在你去看外面去看啊，普通的保温杯就是基本上的价格在100-200-300左右的，就我刚刚说到这些材质的，什么陶瓷内胆的、不锈钢内胆的，然后再贵一点的就是纯钛的，纯钛的真的是不便宜。
1: 对对对，我们之前其实也跟大家有分享过，
0: 对，
1: 介绍过啊。
0: 对，它呢兼顾保温和保冷，一年四季都可以使用，早上起来泡杯热茶，夏天呢装点冰块冰饮，适配多种饮水的场景。配备呢可视的茶仓，泡茶的时候呢可以直观的看到茶叶的状态，实现茶水分离，滤水的同时呢还能留存茶叶，方便大家呢按照自己的饮茶习惯把控浸泡时间，而且简约大气的外观呢，办公桌面上摆放啊，车载使用啊，观感大方得体啊，挺好的。
1: 对，不仅实用，它的颜值呢也很在线。
0: 哎，
1: 整套呢是礼盒加上手提礼袋的配置。
0: 哎，
1: 像逢年过节、生日贺礼送给长辈、同事、亲友，省去了额外包装的麻烦。
0: 是，
1: 送礼就送给你的家人啊，很体面，也很好看。
0: 对，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大家呢使用的时候不用担心说，哎呀，它这个会不会有腐蚀性啊？因为什么咖啡啊、饮料啊装的多了之后不好清洗、串味了。不会的，只要大家不要去盛放碳酸饮料、果汁啊，然后都可以起到个很好的呵护杯体。现在团购价格只要199元，那真的是比线下同类的产品要便宜很多，并且是做到72小时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像喜欢喝茶呀、追求便携水杯呀，或者是正在挑选礼物。

0: 去了贵州嘛，其实出玩是次要的，主要就是去那边也算得上是投奔了一个朋友。
1: 嗯，
0: 因为我那个朋友，一个是我当时在武汉的生活那几年认识到的一个，也不能叫忘年交，比我大十来岁的一个朋友。
1: 嗯、
0: 另外一个，他的妻子呢，是我的大学在学校广播台的、
1: 嗯，
0: 我们曾经一起主持节目的一个同学同事吧，算得上是当时的。然后他们俩两口子，我跟他偶尔还有联系，就是见过面，前年的时候见过面。我跟我那个同学呢，真的是大学毕业之后再也没有见过面，所以说当时见面那一瞬间就会感觉到，我的天啊，这个人好像就似乎很陌生一样那种感觉、嗯、当然别人也会觉得我很陌生就是如果要是就是不去脑海当中去想一下的话，就是迎面走过来，你可能都不会觉得都忘了这个人是谁了，对不上号了那种感觉。
1: 因为毕竟有很多年没见了，
0: 很难有这样的机会见面的。
1: 马卡巴卡说了，毕业季啊，就是最伤感的
0: 啊、嗯，
1: 毕业季。
0: 对啊，现在就还是我说的
1: 那句话，开学季，现在到开学季了。
0: 其实现在怎么讲呢？没有啊，没有，就是那种，哎呀，你看这么长时间没有见了，你都变化这么大，不存在、
1: 嗯、
0: 啊。只要你想见面，你都可以
1: 随时随地都能够见面，
0: 那就是。除非是对真的你不想看对方，或对方不想见你，否则不可能说啊，天哪，你变化这么大，那就是他对方不想看你，否则你怎么都能联系上？
1: 朋友圈可能已经屏蔽了，
0: 你怎么都能联系上是吧？你各种方式 ，QQ、嗯、微信、
1: QQ，
0: 哪怕抖音好友，
1: 抖音好友，对，抖音好友，你不想看到他经常会出现，
0: 不想燃个火花是吧？续个火花，所以就是不存在啊，不存在说啊，我天哪，这么多长时间不见你，你变化这么大，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他是真的不想见你。
1: 涛哥，你这段话已经反反复复说了好几遍，
0: 是真的，
1: 是不是因为到了一定的年纪，
0: 那些把我拉黑的人们，你们还好吗？
1: 有点絮絮叨叨了。有些朋友说了，毕业的时候，不，今天不是说咱们这个
0: 送别
1: 嘛？
0: 对，送别、
1: 啊、送别，说毕业的时候在学校门口送别室友，然后大家拖着行李箱互相拥抱，
0: 嗯、
1: 嘴巴上说着江湖再见，可谁也不知道下一次相聚是什么时候。
0: 是
1: 我们宿舍一共四个人，三个北方的、
0: oh.
1: 对，最北的那个就是刚刚我说的绥化的，跟我关系特别好，最好的。
0: 嗯，
1: 到现在为止已经十几年过去了，
0: 有联系没见面？
1: 当然有联系，因为现在也不怎么去朋友圈互动了、
0: 嗯、
1: 朋友圈也很少看了，有联系但是真的很少了、嗯、
0: 我之前曾经看过一个说法，叫做三年不联系的人基本上就很少，就不会再联系了。
1: 嗯
0: 啊，三年不联系基本上就不会再联系了。确实也是真的。嗯，很就像刚刚这朋友说到的吧，谁也不知道下一次相聚是什么时候、嗯、
1: 阿言说校园毕业季的时候广播站每天都在放一路顺风哎，咱们今天就感觉有点像毕业季的话题啊，
0: 分别嘛。
1: 嗯
0: 嗯，毕业季是六月份，六、
1: 嗯、
0: 月份那个时候，
1: 我们今天说的是记忆里印象最深的送别的画面。
0: 送别的画面，
1: 嗯、对，
0: 就比如说你离开了父母的身边，
1: 嗯，可能过两天我就会有了，
0: 会有这种感觉。
1: 新一再来问我，我可能会和今天的这个表达肯定会有一些变化。
0: 你那个
1: 我不一定就像今天说的，我的嘴角压不下来，
0: 嗯，
1: 我可能会有一点小伤感。
0: 好，你记着你现在这个笑的状态啊，
1: 毕竟一周就能见一次面，
0: 毕竟才一周见一次面，
1: 毕竟一周就会见一次面。
0: 你最好记得你现在说的话。
1: 毕竟他现在的状态，我觉得男孩嘛，随着年龄的增长，跟妈妈好像没有那么亲密了。
0: 你可到时候可别再说，为什么一个星期才上五天学，为什么一个星期不上七天学？
1: 来吧，我们欢迎大家分享啊。
0: 说说看啊、嗯、说到出门游玩，8月27号、嗯、
1: 说了吗？
0: 没不是出门游玩啊，出门游玩，说到送别，送别啊，
1: 嗯，
0: 又离不开搭乘火车。8月27号起、嗯、铁路畅行长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嗯、可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的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里面登录，
1: 嗯，
0: 与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当中的信息核对验证教师的身份之后，那么教师朋友们，您来乘坐9月10号到12月30号的旅客列车到站之后，就能够获赠票面金额10倍的积分。啥概念呢？就是比咱们普通的乘客，就是像我们这样不是没有教师资格证的，不是教师的这类的普通乘客啊，要多2倍。比如说普通乘客，你花费1000块钱啊，购票乘车之后到站，可以获得5000积分，可以抵50块钱来使用。哎，你看。坐火车积分会抵钱，你这事儿你不知道吧？
1: 嗯
0: 啊，常旅客会员当中通过资质

0: 何燕的教师花费1000元购票乘车之后获得10000积分，抵100块钱用、嗯、其实说明两个事儿，一个就是如果各位听节目的你啊、能是教师的、
1: 嗯、
0: 你在乘坐
1: 教师的福利，
0: 对啊，双倍积分、
1: 嗯嗯、
0: 另外一个就是跟大家说，如果你经常常年坐火车的，看一下你的12306里面你的这个叫做积分有多少、
1: 嗯、
0: 因为刚刚我们
1: 一边说我就在一边看，
0: 对啊，你看10000积分抵100元使用啊，5000积分抵50元使用，
1: 首先我得找到在哪里查看积分
0: 那和我们的1059主播甄选一样，还不是首先点我的
1: 没见着啊，
0: 没找着吗？
1: 嗯，没找着积分的这个、
0: 有没有搜索？你点搜索、嗯、你看看有没有积分搜索之类的，
1: 目前还未开通此功能。
0: 那是因为鸿蒙系统，
1: 大家找一下啊、嗯、有可能是我们的系统原因，大家找一下啊、
0: 哎、嗯，大家找一下。总的来说你的积分呢其实是可以当抵一定的现金来使用的啊、再次跟大家说到啊，也欢迎各位来鳄鱼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里来再分享一下有关于今天关于送别的回家路上互动话题。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清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清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家里装修怕什么？
4: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3: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6: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点02分，周五的晚高峰，再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702路快速路，首先了解到的是进城方向往城东大道，现在队尾已经是排过了汕头路互通，大家耐心等候一下。另外一个，受到智喜商大桥江南往江北通行压力的增加影响，现在整个702路快速路上行来到东山大道口，整个路面上都是全线滞留的状态。东山大道这边从西陵后路到云集路全线滞留，夷陵大道这边现在进城方向的云集路路口处队尾是排过了果园二路，而西陵一路西陵二路双向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包括夷陵云集路和西陵一路现在双向滞留的通行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城东大道。此刻城东大道进出城在中南路商圈的四个方向全线滞留，进城和出城双向的东风路路口双向滞留。另外一个需要提醒到各位，今天晚上整个三峡大道上面的通行压力不小啊。此刻三峡大道这边需要提醒到大家，不管是往坝区方向还是往东站的方向，在和义路的路口处现在通行压力双向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包括在菊城路这边的双向的通行压力也是比较大，尤其是要往东站方向，现在在和义路的出口处现在压力非常大，建议到大家呢，如果有条件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港窑路的通行压力也不小，此刻港窑路珠海路路口在金东山的门前，现在队尾同样也是排过了菊香大道，继续往后方再延伸啊，大家在这个红绿灯要等上至少5个以上的排行等待周期。另外一个，从大连路经过港窑珠海路要往港窑路的方向，现在路口处也有3个以上信号灯的等待时长。沿江大道这边，此刻沿江大道进城方向的江海路路口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而在夷陵大道进城方向的江海路路口同样有比较明显的滞留的通行压力。应该来说，中心城区主干道这个时间段整体的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更多的路段现在拥堵情况比较严重，大家呢要耐心等候。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来随时和我们分享，回家路上各位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7: 总有美好在路上。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衣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五的晚高峰18:05陪你开心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大家呢也可以随时的把路上的整体通行情况通过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和我们分享，各位在周末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是的，各位宜昌做生鲜猪牛羊禽冻品批发的各位老板们注意了，如果说您还在寻找环境好成本划算的经营场地，三峡畜牧产业园果蔬市场肉禽批林中心目前正在火热招商中。
0: 对，这里呢正规合规的专业市场主营猪牛羊禽各类冻品，是一站式做到批零，直达全程采购客源。而且呢全新精装的铺位月租只要1800元起，即租即用，不用费心去装修了。重点福利啊，9月1号前来签约的预交1年的租金可以直接享用22个月的使用权，那么摊下来呢每天的成本才几十块钱。
1: 对，目前市场是统一运营管理，定期客源推广，采购资源对接，助力各位老板稳定做生意。好铺有限，先到先得，想要占位的各位老板您可以拨打13986804999 13986804999来咨询了解。
0: 是，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各位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来回复阿拉伯数字1，进入到恶意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大家在周末晚高峰回家路上互帮互助啊。最近呢，有一名男子啊，就是试图的，就是想拉开车门实施盗窃作案。知道，因为大家都知道夏天可能开车的时候，大家有的时候可能粗心大意啊，就车门没有锁临时下车一下，或者呢怎么怎么样的车门没有锁的情况下，就会被这些人抱存的抱有一个侥幸的心理去作案了。于是这名男子他就挨个的拉扯路边车辆的把手，拉这个没拉开，拉那个没拉开，结果他也没有想到一把拉开了民警乘坐的车辆。
1: 嘿，你看看，
0: 撞枪口上了。
1: 是啊，
0: 结果呢意外撞上了执勤的民警，盗窃计划呢必然是当场落空。自作聪明的嫌疑人呢就直接是被现场控制住了。所以我们说心存侥幸触碰法律的红线，终将难逃法律的制裁。
1: 就这个男的他当时心里的内心的那个 OS 应该是坏了，开到隐藏款了。
0: 这个隐藏款啊，这个隐藏款可真是还是那句话，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1: 你换个台词吧，那台词听太多遍了，
0: 不要紧，太多遍不要紧，
1: 加深印象，
0: 加深印象啊。然后同样也是说这个莫伸手，你看为什么说莫伸手伸手必被捉呢？浙江台州一名男子就是一家人骑车到附近去散步去，这名男子呢发现旁边车主，就是旁边有个电动车啊，电动车车主呢没手机没拿就是他就把他给热心的给收进了车筐里，是吧，做了一些好事儿。结果他刚一走转过身去，这名男子的妻子呢在骑电动车的时候呢就把这个车筐里的手机给拿走了。后来民警找到了这名男子，当时找到的时候这名男子还是懵啊，就这手机没

0: 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1059，
0: 动听1059。Got what you want。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家里装修怕什么？
4: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5: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3: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0: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7: 水坑池塘远一点，
8: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

0: 补选燕窝，认准靠谱老字号。1059主播甄选这款即食燕窝，性价比拉满。鸿记堂始于1907年，是正宗中华老字号，中国驰名商标，拥有非遗中医药文化底蕴，百年药企匠心出品，吃着足够安心。实打实40%高固形物含量，用料扎实不掺水，每一口都是醇厚燕窝滋养。42克单瓶独立定量包装，一次一瓶刚好不浪费，无需炖煮，适配各种日常场景。早起搭配早餐，午后当下午茶，睡前亲自养都很合适。低糖配方温而不腻，不管是熬夜上班族、日常爱美女生、孕期滋补，还是长辈养生、节日送礼，都是绝佳选择。整箱6瓶装，官方团购价仅需359元，大部分地区包邮。百年品牌，品质兜底，售后规范有保障，日常内调养颜，四季养生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4: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3: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4: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5: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6: 正在收听的是恶医俱乐部。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五晚高峰18:20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7: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送别有时候送别不一定送得很远啊。紫金山说，一次送客人进电梯，电梯门关时各种再见啊再见啊再来啊再来啊，结果电梯门坏了又打开了，再来一遍再见啊再见啊再来啊结果电梯门呢关上了又开了，再见啊再见啊这时电梯内鸦雀无声，电梯内外太尴尬。哎，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
7: 不想让你们俩再见，
0: 不想让你分开，哦、再见，
7: 不想让你们分开，对。
0: 然后再就是什么？再就是，这确实太尴尬了。但是这个其实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你看电梯门关上了，
7: 嗯，
0: 按理来说，你看，比如说我们要是在电梯门口送别人，要是说再见送走的时候，就是哎再见啊，都基本上不会等电梯门完全关上，可能电梯门就是在关的过程当中，可能这个时候我们就已经准备要开始转身要离开了，但这个门关上又打开，这个人还在这儿，足以见得他送的很虔诚。但是也确实是很尴尬了啊，确实是很尴尬了啊，属实是很尴尬了。大家可以继续来说说看，有的时候呢，这个我们不太喜欢和一些就是美好的事情说送别、
7: 说
0: 再见、说拜拜，对。但是确实，你看收官也在即了，本周末呢，宜昌滨江来电之夜进入到了最后倒计时了。
7: 嗯，
0: 从7月17号开始启幕到现在啊，宜昌滨。

0: 新疆的夏夜，因为来电异常心动一下而变得滚烫。到了，我觉得不管是一些特殊的节点也好，还是周末也好，滨江它几个主题的活动就给大家留下这个非常难忘的
1: 深刻的印象，
0: 尤其是夏天难忘的印象。对，
1: 比如说像镇江阁的光影、大南门的歌声，还有夷陵桥头的合唱和双亭广场的展演
0: 啊，对，
1: 真的就是陪很多人走过了整个暑假。
0: 嗯，那确实，这个周末即将迎来最后的收官之日了，之战收官之战不是收官之日了。首先第一个啊，我们来看镇江阁28号，就是今儿晚上和明天晚上的7:45、8:15和8:45，每晚有三场啊，每场约12分钟的。阁影昭君是以长江为卷，古阁为幕，而且呢是琵琶升起，光影流转，介绍的是关于昭君的千年故事。所以说来到江边看一场秀，哎，也会成为一道风景。你看图多美，
1: 嗯，
0: 我觉得挺是另外一种感觉。
1: 对，有的时候看到大家的分享就会有点恍惚，这是咱们宜昌吗？对，这就是咱们宜昌。
0: 是
1: 大南门啊，这个时间呢是在本周末8月28号，也就是今天和明天晚上的7:30。宜昌
0: 悦耳
1: 合唱团的一个专场演出。
0: 这个大南门大家都知道，南门有戏嘛。啊，南门有戏，而且呢其实这一次在南门有戏的晚上呢，今天和明天的演出所登台的这个演出的合唱团呢，是曾经啊登上过国家大剧院舞台的合唱团，所以和声盛宴也将会开启大南门的温情畅想，所以说大家呢也可以期待一下。第三场演出呢是28号，今天晚上的6:30到8:30，现在已经是马上即将开始了。
1: 嗯，
0: 才聚精楚就在宜昌，2026年高校毕业生，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的夜市招聘夜市，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会有60家企业超2000个岗位可以在现场来进行一个这个招聘啊。另外一个在今天晚上的8:00到8:30中还有2场演出，亲子齐聚长江夜现场，有2场，每场15分钟，京剧哪吒令啊，还有梅派唱段宇宙风等等等等。我觉得可以，如果喜欢国粹的可以到这来看一看啊。
1: 另外在明天晚上的7:30、8:00、8:303场，每场大概是20分钟，都会有亲子戏曲长江夜观场。
0: 这是双亭广场啊。
1: 我们再来说夷陵桥头。
0: 哎呀，年轻人啊，年轻的朋友们啊，这个今天晚上7:30到8:30，同心向阳为梦歌唱，大家都知道桥头的音乐会嘛，也是很多年轻朋友们到了周末的时候一定要到这里来打打卡的，享受一个人独处时光的一个好去处。小朋友们专属的歌单 No.1， 为你孤身走暗巷的孤勇者啊，
1: 这只记得这一句歌词吗？
0: 为你不会的模样。
1: 还有少年，
0: 哎，对，
1: 萱草花等等，童年等等啊，
0: 是，
1: 都是大家能够耳熟能详一起唱的歌曲。
0: 是，再就是明天8月29号晚上的7:30到9:00，恰同学少年奔赴宜昌新城，开学季了嘛，同桌的你，那些花，凤凰花开的路口，用歌声来致青春，挺好的。再就是天然塔，今天晚上的7:30到8:30有古塔飞歌的文艺演出，这个演出呢，其实包括了湖北大鼓、京剧、小品。还有魔幻泡泡秀，传统的曲艺与流行元素相互交织，挺好。明天晚上的7:30到9:00，古塔飞歌的乐队专场，乐队将会带来《爱的飞行日记》、月牙湾、李白、快乐崇拜等等等等流行的歌曲在现场啊。所以，怎么讲呢？这个夏天其实最后的狂欢，我还是
1: 也是孩子们最后的狂欢，
0: 挺好，挺合适的啊，真的挺合适的。
1: 对，送给每一位热爱宜昌的各位啊，不需要预约，而且是免费参与的。
0: 对，
1: 您可以直接带上家人朋友，今天晚上此刻就出发吧。
0: 所以各位，如果你还没有去江边感受一下这个夏天独有的宜昌浪漫的话，抓紧时间去感受一下就可以了。
1: 是的，各位听众，FM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FM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呢，到这儿呢就结束了。那接下来FM95.6新闻综合广播将会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FM1059交通广播呢将会继续直播鳄鱼俱乐部，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勇敢，你要坚强，不要害怕。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0: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0: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0: 各方救援力量全力持续开展西藏吉隆泥石流抢险搜救工作，消防救援人员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
1: 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 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
0: 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

0: 施行。
1: 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
0: 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
1: 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0: 本台消息，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号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 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意相守，共赢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

0: 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展开。目前，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今天16时30分许，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截至8月28号10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调派681人、113车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3类、19个品种、6612件套救援装备和综合保障物资发往吉隆镇。目前，按照前指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设立了3支专项救援作业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驻、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中国安能西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力量建设部部长施永勇今天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今天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堰塞湖处置。
3: 因为昨天下了雨，堰塞湖今天早上呢有自然泄流的现象，要把这个处置决心要定下来。然后我们是11个人，技术专家、侦测人员徒步再往那个堰塞湖方向走嘛，大概12点钟就已经到了堰塞体的上方。
2: 根据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昨天测得的数据，上游堰塞体长大概在150米左右，坝高约40到50米，堰塞湖的库容量大概在150万到200万立方米左右。从库容绝对值来看规模不大，但从坝高来看已落入高危险堰塞体的坝高区间。 中国安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张立荣说，此次堰塞体的处置比以往的情况要更难更复杂。
4: 原来滑坡体的有些部位呢

0: 就落实滚石下来。还有就是整个道路条件，那么从金陵口岸到堰塞体的这段距离，道路条件是很差的，还有一部分是没有路的，要开通着临时道路。加上它处于高原地区，高原缺氧的话呢，也会影响到机械设备的处理和抢险人员也有这个困难，还是要根据现场侦测和监测的情况呢，最终确定方案。
1: 吉隆县副县长王荣介绍，经过现场专家研判，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冲色村受到堰塞湖威胁比较严重，所以从事发当天开始就进行了转移，同时还有附近工地的施工人员共499人已经被顺利安置在了吉隆镇的3家酒店和民宿中。王荣：
2: 指挥部那边统一协调，然后我们看着哪些地方更适合老百姓，就是群众安置过来居住之后，然后对他们的生活有保障的，然后我们就选择了这边。我们这边有一个后勤保障组，把全县的就是我们县里面县直机关的食堂的厨师全部都调派过来了，按照2班倒，保证24小时随时有人过来，随时有热饭吃。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

这首歌来自戴佩妮的《你要的爱》，我知道包括之后戴佩妮自己呢也演绎了不一样的编曲，有不同版本的《你要的爱》，很多歌手对这首歌也很喜欢，于是自己也唱了，但只有这一版的《你要的爱》呢，前奏一响起来，你才能够跟《流星花园》联系在一起哈。我们来看一下留言区的朋友们，大多数我们应该都是一个年代哈，来看看Thinking， 他说小的时候最喜欢温柔的花泽类，现在觉得懵懂又执着的道明寺才是世间难得。好吧，故事来了，奇妙能力他说，那年午后你把 MP3 借给我，我说这首歌很好听，你就凑了上来拿走了一个耳塞，后来你成了我的女朋友。只是女朋友，这首歌这部剧过去好多年，想知道之后发生的故事。光影在歌唱，待会儿欢迎各位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我是杨洋，我们待会儿再见了。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台词小记，东京爱情故事。寂寞不是因为没人陪，而是因为没有他。

光影在歌唱，欢迎各位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我是杨洋。在回味美好爱情的你呢，应该会为剧中的真情感而动容，70后80后的这个年代回忆。接下来要和你继续来听到这首歌呢，其实在影片当中也特别设计了一段撑伞的画面，金城武和周冬雨的搭档。影片《喜欢你》当中这一首歌呢，是由陈绮贞来演唱。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1: 和你听到这首歌呢，这是很有仪式感的一场雨中情、这首歌来自《新白娘子传奇》当中的渡情。怎么说呢，在整个故事当中呢，有很多场雨景，有很多场雨中情，可最有仪式感的呢是断桥相遇啊。幸福要靠自己去争取，你看白娘子想找许仙举杯对天，于是雨就来了。

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渡情》，来自于影视剧《新白娘子传情》。渡情就是渡传情，对，你还记得吗？在《新白娘子传奇》前一集当中呢，许仙和白娘子是在船上相遇的。当然，这里共伞的话呢，是三人共伞，还有一位。

位是小青。而说到整部电视连续剧，它幕后的音乐制作人左宏元那可是大名鼎鼎，雄霸台湾乐坛很多年，像脍炙人口的《风从哪里来》《千言万语》都是出自于左宏元之手。今天光影在歌唱这一张歌单，接下来呢向你推荐的这一首歌，有谁呢还会记得这一部电视剧《金粉世家》当中呢主题曲《让它降落》，在柔和有朦胧的画面当中，近景的镜头瞬间闪过冷清秋凝视百合花的回眸一笑，于是呢这首歌就响起了。

刚才这首歌曲的出现呢，还有陈坤所饰演的金燕西在滂沱大雨当中的追赶，尽管冰冷的雨水会浸透他的全身，可是呢他还是奋力地张开双臂，希望可以追寻到他喜欢那个女生的住址。这首歌来自何璐的演唱，让它降落。歌曲是出自于影视剧《金粉世家》，最后要跟你听到这首歌呢，范逸臣的《I Believe》，还记得是出自于哪部影片吗？《我的野蛮女友》当中呢，所有的画面都是异常明亮的，可是只有当天空开始下雨，你才发现男女主人公心中的淡淡哀愁。感谢你收听今天关于

高执行率，不仅能够让日常生活变得顺畅，更能够减少关系的摩擦和消耗。而关系当中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抱怨和琐碎的摩擦，往往才是消耗满意度和信任感的关键因素。

如果每一件小事都需要反复的提醒催促，久而久之双方都会陷入到疲惫和不满当中。相反，高执行力的伴侣会主动承担，及时落实，用先行动少抱怨的方式，让负面情绪不至于层层堆积。换句话说，执行力让爱真正的长出手脚，变成可触摸可依靠的力量。你能在生活的一件件小事里感受到被理解和被支持，而不只是停留在口头上的承诺。那为什么执行力在婚姻或者择偶的时候经常被低估呢？我想可能说到这儿，大家发现了，不管是在职场还是在一段关系当中，执行力其实都是稀缺的。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执行力常常也是被低估的，尤其是在关系的早期过程当中。首先，执行力是不容易被看见的，在长期关系里，执行力往往是隐形的，它不是那种会被拿出来说的浪漫瞬间，而是藏在生活许多个细碎的角落里。我们以生活中的隐形家务为例，当冰箱里的牛奶

快过期的时候，可能总有人记得要及时消耗掉。出门旅行的时候，也总会有人早早地把行李清单写好，把充电器、药品都装进行李箱。家庭账单总在最后期限前被付清，从来没有出现过停电或者是断网的狼狈。这一切往往不容易被看见和重视，因为一切顺利的就好像理所当然。只有当执行力缺席的时候，我们才会被突如其来的混乱拖得筋疲力竭。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
0: 一样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在亲密关系当中，有强执行力的一方往往会细心地留意到生活的节奏，提前想到各方面的细节，把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也习惯默默地收拾残局，确保生活不掉链子。只不过这样的付出很少被视为是付出，更少被视为是一种能力，以至于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其实这正是强大的执行力在发挥作用。其次，社会文化叙事的浪漫化

化倾向，会让人们忽视了把日子过好的能力。从小到大，我们接触到大多数的数字文化故事，不管是影视、小说、广告，还是社交媒体，都在强调爱情里的感觉。那些被反复讲述和传播的是浪漫的高光时刻，比如恋综里突如其来的表白，电影里深夜街头浪漫的闲逛，又或者是电视剧里说走就走的生活和婚姻。当然也会有些作品展现婚姻当中的琐碎和不易，但是和铺天盖地的浪漫叙事相比，这些都显得太过稀少了。于是我们会潜移默化地形成一种偏见，爱、亲密关系甚至是婚姻都是更加关乎于激情和浪漫的，而承诺只需要一纸证书即可。就这样，真正维系长期关系和婚姻的执行力就这样被丢在了角落。那毕竟没人会把洗衣机洗完了衣服顺手把衣服拿出来晾好，或者夜里孩子发烧的时候有人立刻带去医院写进一部爱情片当中。浪漫叙事往往在男女主奔赴彼此走向婚姻的一刻就戛然而止了。可是现实里，长期关系里真正打动人心的时刻并不是鲜花和告白，而是你能心安地知道因为有对方在，生活不会突然在哪个环节掉链子。这种执行力带来的可预期性和安全感，本身就是一种深沉的浪漫。

在择偶的时候，人们的确容易被外在显著的特质所吸引到，比如在恋爱期，人们往往更容易被看得见、感受得到的特质吸引，像外貌、幽默感、流畅的谈吐、热烈的爱意表达，这些外显特质确实能够在短时间内制造好感，也便于比较和判断。相比之下，执行力这种稳定、延迟满足型的特质本身是缺乏展示空间的，在短暂的约会和热烈的互动当中，你几乎没有机会看到对方如何在日常琐碎中默默地把事情做到位，比如冰箱里的食材是否按计划使用，账单是否准时的缴纳，周末的生活安排是否提前考虑好，这些都是需要时间和共同生活的体验才能够显现的。所以即使你理智上明白靠谱很重要，那在恋爱初期也很容易被那些可以立刻感知的吸引力牵走视线，而忽略了隐藏在日常细节里的执行力。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执行力在亲密关系当中不是一个抽象的词，而是可以被看见被感受到的。它藏在很多日常细节当中，我们既可以在相处中观察验证，也能够在关系里互相的激发，让这种力量成为彼此的支持。那如何在相处当中去观察对方的执行力呢？首先就是看行动，而不是听口头承诺。因为执行力从来都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他说会记得接你下班，那你就看他是否真的准时出现了。他说要一起运动，那你就看他是否真的会跟你一块去。第二个观察就是留意背后的行为指向，是利他还是利己。其实有些行动更多的是为了照顾自己，有些行动则体现出了对你们之间关系的在意。比如他记得带你吃爱吃的早餐，这就是利他的执行力。第三点就是观察这个状态它是不是一种稳定的常态。真正的执行力并不是偶尔的作秀或者一时的兴起，而是能够在日常当中持续的出现。相反，如果说只会在特定的情境里表现，比如争吵后讨好或者是为了操纵，那就需要多一份警觉了。

那么要如何在关系当中激发彼此的执行力呢？首先就是从小事开始，不怠慢小事。执行力往往是从最微小的环节建立起来的，今天洗碗，明天记得倒垃圾，这些不起眼的小事累积起来就成了关系当中的安全感。第二就是要及时的表达欣赏，对方哪怕做了很小的一件事，你说一句谢谢你，我注意到了，就能够让执行力被看见被鼓励，毕竟没有人不喜欢被肯定。第三呢，就是共同的来分解任务。其实执行力不应该是一个人的孤军奋战，而是一起把复杂的事情拆成可执行的步骤。比如搬家，就不必由一个人全部的扛下，而是要一起分工，一起推进。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开启的是关于非洲大陆的认知和探索。在观看动物大迁徙的目的地选择上，坦桑尼亚还是肯尼亚，到底如何极限二选一呢？请出这位非常厉害的非洲旅行的达人，他登顶过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还在博茨瓦纳和南非待过60天，且拿下了南部非洲的野外持证向导资格的范小杰。欢迎小杰。
9: 大家好。
8: 我觉得接下来的这个准备工作是更重要的，相比于我们带什么东西去，而是在你脑子里面要装哪些认知去。去到东非体验 Safari， 你不用担心说我会看不到我想看的动物，只会让你看烦了，会看到你不想看为止。那就有必要跟大家说一说，在去之前，不管是大人还是小朋友，你对于非洲这片土地上的生物动植物的分布要做哪些认知和准备，会比较快速的能够让你这趟行程不虚此行吧。
9: 我觉得大家可以就是几个方面，大家可以去看第一个就是买一本叫《东非动物手册》这本书。
8: 哎，连教科书都帮你们参考书都帮大家准备好了。
9: 对，因为这本书其实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写的、
8: 哦、
9: 然后呢它也会就是中文英文然后对照还有拼音、就是很多动物的名字，像鸟类的名字那个中文字，
8: 那是生僻字，
9: 对，非常复杂。
8: 对
9: 对，所以这本书呢就能够涵盖大部分大家在非洲看到的所有的动物、而且你也就是
8: 你可以带它上车。
9: 对，而且就是其实向导他们都会有自己的书，他会翻给你看，但都是英文的、但是你很难把这个动物和中文完全对照起来。那有这本书的话，那他也会快速的帮你翻开然后找到这个动物，那也方便大家知道我今天到底看了什么啊，这是一种。然后第二种的话呢，就现在其实小红书有很多热心的我们的网友，那他们也会做好一些拼图，这个拼图就是可能非洲的鸟类、非洲的哺乳动物，然后等等的一些东西，
8: 帮助你按图索骥去找。
9: 那大家其实也可以提前把这些下载下来、然后至少知道中文和英文是什么对应的，因为比如说非洲的向导他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口音，那这种情况的话能够快速帮大家知道到底谁发生了什么。
8: 对，
9: 然后第三个的话，大家可以看点纪录片，像 BBC 呀、然后或者是国家地理，对，他们都会有很多的这种纪录片的频道。那这些纪录片比如说Serengeti就是有专门的纪录片啊、然后比如说大猫 Cat 也有这种纪录片、就是大家看就是进入到这片草原之前可以多了解了解这种故事，对，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帮助。然后也会有很多书可以看，那我个人最推荐的一本是《太阳的阴影》这本书。对，那这本书其实它是一个整个的短篇集，那是这个作家在游历非洲的过程里边，在各个国家看到的不同的见闻，
8: 纪实文学。
9: 对，然后但他写的笔触非常的细腻，他会把很多

0: 比如说，我们感受到这种黏腻腻的感觉呀，然后所有人都在阳光下等待的这种感觉呀，然后这种大迁徙的状态呀，不同国家的这种生活的状态呀，它会描绘得很具体，
1: 用文学的形式，
0: 对。啊，那可能在我们去了之后，在现场感受的话，你就会有更快的这样的连
1: 共
0: 接、
1: 情感，
0: 共情感。对，是，所以其实我们讲了工具类的，然后讲了可能快速的手册类的，然后也有这种影像类的，然后甚至是文字类的。对，我觉得这些就是你下载。待在 Safari 的过程里边，或者是我们下载了，然后在这个 Safari 的期间，都是非常好的东西。嗯，对。
1: 说到了几乎所有的跟 Safari 实战可以相关的准备工作之后，我其实反复在提及小杰有一个关键词叫做他拿到了南部非洲持证向导的这件事情。我接下来的时间想要就这件事儿跟小杰好好的聊一聊，也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南部非洲是指我们讲到的南非的范围吗？还
0: 对，
1: 是什么意思？
0: 啊，
1: 对，这是一个概念的问
0: 嗯，
1: 题。第二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或者说是过程，让你想要说，哎，我从一个旅行者换一种身份，去拿一个持证向导吧。
0: 嗯，对，南部非洲的这个，其实我的这个课程发生的地点是在南非啊，对，但是比如说南部非洲包括纳米比亚、博茨瓦纳、南非，然后这些国家，它其实是就是我们南部非洲的这种区域，它的地理环境是有类似性的，对。然后比如说像东非，它更偏向于在旅行行业里边是一个本国保护的状态，它要给它的公民更多的机会来从事这个行业，对，所以它是不开放给国际向导的认证的，对，
1: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去到东非找到的向导只能是东非本地人。
0: 对，嗯，那我们像我们的海外的，我们就是其他的国家的人，只能去做以领队的身份来去参与到整个的 Safari 的过程里面来，
1: 明白
0: 对
1: 了，这其
0: 啊，
1: 实也是可以理解的。
0: 对啊，
1: 那南部非洲，其实我们之前也讲到了，你是在博
0: 南
1: 茨瓦
0: 非
1: 纳，
0: 和博茨瓦纳，
1: 对，
0: 对，
1: 待了
0: 嗯，
1: 60天的时
0: 对。
1: 间，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经历啊？
0: 我其实就是参加的是南部非洲的这种我们叫 NQF Two，相当于是一个向导的认证考试。那它最短的课程时间就
1: 就
0: 是
1: 是六
0: 五
1: 十
0: 十五
1: 哦，五
0: 天，
1: 十五
0: 对，
1: 天
0: 五十五
1: 啊，
0: 天
1: 明
0: 啊，
1: 白
0: 对。
1: 了。
0: 所以我是在3月份的时候，然后从3月份到5月份，然后在博茨瓦纳和南非完成了这55天的学习，然后而且高分毕业。
1: 哇，哎，这个其实是不是因为你自己之前有过4次去东非的经历以后，你就对这片土地产生了极大的好奇，然
0: 嗯，
1: 后你想把它推荐给更多的朋友，分享给更多的朋友，所以你才下定决心说我要去学这么一个能够对我开放的，我可以拿到执照的这么一门课程。
0: 对，你知道我那个在做 Safari 之前，就是过去15年，我是做广告公关的，对。然后从去年年底开始，然后我因为多次去了非洲之后，我就觉得，哎，其实人不只有一种活法，然后我又很喜欢非洲的这种状态。那我去决定做非洲这件事情了之后呢，我就觉得我需要给我的这个剧本吧加点料，要主
1: 加点
0: 动，
1: 认证。
0: 对，主动去给相当于主动给人生加点新剧情啊。那我觉得南部非洲这个向导证，它既是一个体验，然后它也是我可能正在做的这个工作的一个背书和加持，然后第三个，它也能让我更好的理解，哎，到底 Safari 在发生些什么？因为其实我们在做，现在我在做的这种非洲的 Safari，是希望大家更多的去走进东非，然后去看到不一样的野生动物，然后在这个感受的过程里边，能够有更好的就是状态吧。对，你很难讲一个旅行到底能改变一个人什么，但是我觉得非洲的旅行，它一定是如果喜欢的人，他一定会在这个过程里面去收获生命力，收获感动，然后去感受到不一样的东西，带回到日常的生活里边的。对，这是其实我去学
1: 你最想获得的
0: 我最
1: 东
0: 想
1: 西，
0: 获得的东西。对，然后但是这60多天也是让我觉得非常开心和快乐的地方，因为你，我觉得作为一个成年人，你很难有一整段的时间。
1: 这算脱产了，你就是脱产，然后我全身心的，我的生活只有这一件事情，我就是扎根在南非的 博茨瓦纳

0: 对，
1: 然后我就一门心思去学这门课程。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这55天当中你都学了大概哪些课程范围？
0: 我们是要学南部非洲的
1: 背水一战
0: 历史，然后气的 safari 的里边，然后包括去完成考试，我必须要掌握的东西是什么？你就咱先别讲那么多，我就先掌握最基本的。
1: 对，我先
0: 那个时间去不断的去重复出来。然后当时我记得那个我们大家都非常的 suffer， 都非常痛苦的时候，然后我们老师讲了一句话，他说：“你就不断的去重复，重复到你觉得舒服为止。”对，所以其实对所有人都一样嘛，大家都很
1: 崩溃。重复的力量。
0: 对，所以就把这些东西，而且这些东西又是你感兴趣的，你又很难像一个成年人花60天，然后在野地里边没有很少很少的网络信号，沉浸式的去在这个自然里边，我觉得它是完全不可多得的一种假期方式。
1: 哦，天哪！就是首先很需要勇气迈出这一步，然后才是就是零和无限可能的一个差别。就当你没有下定决心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永远体会不到其中的快乐。
0: 对，
1: 然后当55天之后，你非常顺利的如你所说高分获得了这个叫做 FGASA 的认证。对吧？你在博茨瓦纳开始带过团吗？
0: 我们现在的这个向导证是必须在有一个更高级别的向导的情况下，我们来去做副手的。对，那我现在也正在学习的那个就是 NQF4 FAGASA 的 NQF4 的，这个就是独立向导了。对，
1: 那你其实考了这个执照是为了说我未来更好的去给大家分享东非地区的 safari 这件事情的，能带更多的全世界的旅行者吧，感兴趣的朋友去见证到这片土地上发生的很有趣的故事的。但是你拿到这个南部的这个所谓执照，跟你想做这件事情之间有割裂或者有差异吗？
0: 割裂是我没有办法合法持证的在东非去做一个。
1: 那你可以在南非合法持证去做呀。
0: 对，
1: 已经不影响你带领大家去认知更美好的东
0: 西。对，当然这就是为什么我就要去拿到它的原因。就是你在更了解这个自然在发生什么，你有更敏感的感知力，知道周围是，比如说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在我刚去非洲的时候，我刚上这个课的时候路过的这些地方，我就说啊，这棵树好大好美，然后但你学完了你就说哦，这是一棵 marula tree， 好大好美。对吧，它跟你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对，而且或者说其实你想要的并不是说我范小杰本人一定要每一次亲自去作为一个 safari 向导去带你们认识非洲的不同的区域，而是说我在邀请你们前往这片土地的时候，我可以更有的放矢的给你们推荐，或者去满足你们也许想要的旅行体验。
0: 对，我希望我能做到这样。
1: 所以你持证之后和没有持证之前真的在这方面的感受很明显吗？差异？
0: 对，会不一样。就是比如说如果我在我持证之前，我更多的是看哎这个酒店怎么样啊，然后这个路线安排是不是合理啊，然后比如说这个行程的衔接怎么样啊等等这些东西。但是我学完之后，我会发现我在选酒店的时候，我不光要去给大家去选酒店，我其实还要选的是说我在帮你选酒店之前，我可能要问你，你想有什么样的体验？那有些人可能想要更原始的体验，对吧？那我会安排有狮群在的营地附近，你晚上是可以听见狮群的声音的，你是可以听见狮群跟海伊娜在打架的，我会告诉你他为什么在打架，发生了什么，这些可能传进你耳朵里的，但有更多的小的故事。对，然后比如说可能我们看到的是一种鸟，那我们只是在树上看到了它而已。

0: 而已。但这个鸟，它正在树上干嘛？对吧？它什么时间在这里？然后它每年的路线是什么样子的？它做的这些行为到底是什么？就是我可以有更多的细小的故事来去跟大家分享出来。但是我们平时可能只关注了最 top 的，我要去住好的酒店，然后我要有更好的体验，然后我要打卡什么什么。但是其实你会发现，喜欢非洲的人最后留下的全都是他记忆里边的一个又一个的画面，发生的一个又一个的惊喜和一个一个事件。然后我觉得我拿到这个向导证之后，我才更有可能帮大家找到这些东西。
1: 我突然又有一个问题了，因为你刚刚讲到说南部非洲，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是博茨瓦纳，一个是南非，这两个国家是也是你因为要学这个持证的这个执照，所以待的时间比较长的两个国家。那你网上又有人说博茨瓦纳是属于那种低流量、高价值的生态旅游，它可能相比东部非洲会更私密，还有更荒野、更极致一些。那假如说对于不同的人群，他想说我想去领略非洲，那什么样的人适合选择东部非洲？什么样的人适合选择南部非洲？
0: 我觉得东非可以作为大家如果喜欢动物、喜欢大迁徙的第一站。对，然后你去体验了这种 safari 的文化之后，如果你真的非常非常喜欢，然后你可以在东非提升你的体验标准，对吧？然后呢，或者说就直接进到博茨瓦纳，因为博茨瓦纳它就像我们说的，从陆地到天空到水上，它一个国家全能包括。而且在不同的地区，它其实是无论是水系、沙漠，然后这种不同的地貌下的动物的分布也非常不一样。然后，而且整个在博茨瓦纳的酒店，其实全部是用顶奢的概念，基本上是非常顶奢的概念去打造的。所以，如果说东非的入门门槛，我们还能不含机票2万起。
1: 就还可以丰俭由人的
0: 丰 俭
1: 话，
0: 由人的话，博茨瓦纳它就是一个，一定是一个以享受型和极致体验为主导的这样的地方。
1: 所以也要求你的认知可能也需要在东部非洲的认知以上的这么一个层次，才更适合花这个时间和钱去领略所谓的极致。
0: 对，
1: 要不然你只剩下酒店体验的话，没有必要非得去南非、
0: 对，
1: 南部非洲这片区域了。
0: 而且博茨瓦纳和东非，我觉得在动物上不一样的地方是，东非真的是动物密集度最高的地方。对，那博茨瓦纳和南非它也会有很多的动物，但是它的密集程度来讲，是远不如东非的。对。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我只是有些疲惫， Baby， 别留我一个人睡。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来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听众朋友好，我是丹青，今天我们节目会重点来关注婚恋财产纠纷处理的法律要点。婚恋财产纠纷呢，常常因为双方存在特定的身份关系而更难处置，比如说恋爱赠与的财物还能要回来吗？分手后能索要青春损失费、精神损失费吗？带着租来的男友或女友回家，家人送了礼物，这红包等等都算谁的呢？同时，夫妻的共同财产、个人财产、共同财产分割协议、夫妻共同债务等等都是复杂多样。那今天我们就会请来婚姻家庭的专业律师来和大家聊聊婚恋财产纠纷处理的一些法律要点。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基层干部违规参与民间借贷有哪些情形呢？第一，就是以借款掩饰受贿，以借用为名长期占用管理服务对象资金，不定期限不付利息，数额较大的将构成受贿犯罪。情形二是凭借身份获高利，打着民间借贷的幌子，将自有资金出借给管理服务对象，违规获取高额利息。

情形三是用公款来放贷，利用手中管理的农村集体资金赚点快钱。类似错误思想思维反映出这些干部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平时对政策法规和纪律都学习的不够，缺少对党纪国法的敬畏，处理不好公与私、义与利和是与非的关系，从而走上犯罪道路。网上交友，你认为是遇到了真爱，但可能是一个甜蜜的陷阱。警方破获了一起网络交友诈骗案件。二月份，陈先生在玩游戏过程中和队友冯女士互加了微信，随着聊天的深入，两人

0: 途径去维权。
1: 嗯、比如说女方因为这个怀孕了，因为做了一些、
0: 双方达成了一致，咱们就可以对财产的归属签一个协议。
1: 嗯、
0: 咱们常常说的 AA 制协议其实也有一部分这个意思在。
1: 嗯嗯。那夫妻以书面形式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不动产啊、归一方所有，那这是属于赠与吗？
0: 这个在我们看来法律上更多的是属于他们对财产的一个约定、而不是我们通常意义所讲的我的东西赠与给你、他们只是对我们婚内产生的一个财产做了一个约定，约定归谁所有、当然有一种特殊情况了，比如说这个房子是我婚前的财产、但是结婚之后我就想赠与给丈夫、那没有问题，那这种情况下如果把这个房子过户给丈夫的话，那这个可以视为一个赠与。
1: 赠与，
0: 对。
1: 嗯嗯，比如说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啊，这个女方岳父母出资了给女儿买了一辆车、买了房等等，权属登记呢需要登记的，他们登在了女儿的名下，这个是不是就视为对自己子女的一个对女儿的一个赠与？那离婚的时候女方能不能说这是我个人财产？
0: 这个也是要看一些具体的情况了。哎，一般来讲呢，我们会区分它到底是一个动产还是不动产。在实践之中啊，在婚内如果说一方父母去赠与财产的话，没有指明赠与给子女一方，通常视为对双方的赠与。
1: 共同的赠与。
0: 对、但是如果指明了我这个财产就是赠与给我
1: 女
0: 儿
1: 的，
0: 那这个财产以后就应该属于这个女方单独所有，
1: 就是她永远的个人名下财产了。
0: 没错。
1: 所以现在很多父母想把房子给女儿或者给自个儿的儿子的时候，儿子又都结婚了，那么这时候一定要注明一下，如果你只想给你自个儿的孩子的话，
0: 对，应该提前约定好，避免以后产生不必要的纠纷，也避免财产流失。
1: 那比如说这个丈夫他擅自把这个夫妻共同财产有偿转让给了一个善意第三人，那妻子说了你这个转让行为是无效的，这个法律会支持吗？
0: 通常要看呀这个第三人是善意与否。刚才咱们问题里也提到了，他是一个善意第三人。
1: 对，善意第三人。
0: 对，咱们也要保护这个第三人的利益，因为他其实是不知道有这个擅自转让的这个情况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通常呢如果房子已经过户完成了，那这个房子一般法院不会再去做产权的变动，但是妻子可以要求丈夫去对他的行为给予妻子补偿和赔偿。
1: 那说这个已经房子被卖掉了，善意第三人取得了，那这房子还真是就没有那么简单就回不来了。
0: 对，但是如果这个第三人不是善意的，那他这个行为就会被视为无效，这个房子还是可以要回来。
1: 那就如果说即便对方是善意的话，那作为这个妻子来讲也很麻烦的，这房子不管怎么说是不在了，丈夫得补偿一些。
0: 对，所以我们很多情况下会提醒一些当事人，第一，如果房子能够登记在双方名下，这个是最好的，
1: 比较稳妥。
0: 第二个，如果双方一旦出现了类似的一些婚姻的纠纷啊，最好能够去做一个房产的房屋的遗意登记，因为做了这个遗意登记之后，第三人再购买他很难说是善意的，因为登记员会告诉他这个房子产权有一些问题。
1: 好，谢谢胡律师的解读。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青春，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与厚重。
1: 人生中最美的珍藏，正是那些往日时光。
0: 让我们共同开启新的旅程。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们的乐活人生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进行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做1059乐活人生。那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呢，看到我们中老年朋友的一些才艺的展演，也会有呢我们2026年宜昌市中老年人才艺大赛的一些台前幕后的花絮，以及呢在舞台上的节目的正式的这个表演的风采。另外呢，也会有一些数字设备啊，数字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使用的小窍门，给大家呢来解一解小难题，给大家呢给一点小小的提示。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呢自己想要看到的一些内容，感兴趣的一些内容。那记住了，大家在微信的视频号里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分享乐活新闻简讯。8月26号，三峡区域发展研究院成立大会在湖北宜昌举行。研究院首批组建了国家战略与创新发展、长江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层治理与数字智囊、长江文化与文旅融合四个跨学科研究团队，围绕流域综合治理、长江生态保护、产业迭代升级、区域协同发展等重点领域开展前瞻性的对策研究。因网络改造，夷陵区政务服务中心公安窗口8月28号将暂停办理普通护照、往来港澳台通行证及签注、往来台湾通行证及签注等所有出入境证件办理业务，自助设备相关业务。市民可以前往宜昌市市民之家4楼公安出入境窗口办理相关的业务。2026年宜昌市家校同行润心育人家长开学第一课重磅来袭，本次活动

以适应新学期为主题，聚焦开学适应力与亲子协同成长，邀请四位专家为您送上最科学最实用的开学大礼包，助力家庭以积极心态迎接新的起点。三峡公路管理所为了开展三峡专用公路边坡排险作业，对三峡专用公路实施了临时的封闭施工。那施工路段呢，是三峡专用公路冯家湾检查站至大象溪检查站。施工的时间呢，是8月28号的11:30到14:00。目前呢，施工已经结束，临时封闭也已经解除。日前，宜昌城区新引进的15辆新能源垃圾转运车正式投入使用。本次投用的新能源垃圾转运车长9米，宽2.5米，高3.2米，采用宁德时代磷酸铁锂蓄电池，续程里程为280公里，主要用于将压缩后的其他垃圾转运到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8月28号零点开始，武汉四环线部分高速路段差异化收费政策将会迎来第二次优化升级。这次调整主要有四个方向的变化：优惠站点扩容从7个增加到10个，新增屯口、徐家堡、白沙洲3个收费站，优惠路段增加在原有 S11 清正高速、S40四环线、G4201绕城高速、S8官报高速基础上，新增 G0422武深高速路段，晚高峰延长从17:00到19:00延长到17:00到20:00，期限翻倍，实施期限从暂定1年延长为暂定2年。优惠的对象呢，仍然为安装并且正常使用 ETC 的一类客车。8月17号，武汉美术馆微信公众号发布通知，因2026武汉双年展各项筹备工作需要，武汉美术馆汉口馆、琴台馆将于2026年8月29号起闭馆，恢复开馆时间另行通告。8月17号，在2026斯诺克武汉公开赛1/4决赛之中，中国小将常斌玉以5-1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英格兰选手特鲁普鲁，晋级4强。日前，记者在雁基长江大桥施工现场看到，大桥的主体已经是基本完工，施工人员正在拆除锚定锚道的门架。现场负责人介绍，大桥预计年底通车，届时北京广州的货车走大广高速可以直达花湖机场，黄冈主城区到花湖机场的车程将会缩短至15分钟。近日，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发布52项2026年全国油菜大面积单产提升典型案例，其中11项案例由武汉油料所培育的油菜新品种中油杂501、中油藻1号创造。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数据，今年1至7月，我国制造业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的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8月27号联合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这次监督检查重点包括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企业设计开发及生产能力、产品生产一致性情况等4部分内容。据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的消息，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组委会发布公告，经过研究决定，原定于8月28号到30号举办的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活动及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节延期举行。

0: 好了，听众朋友，那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分享一条宜昌市召开五老宣讲团座谈会的消息。近日啊，宜昌市五老宣讲团成员座谈会在市委老干部局召开，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关心下一代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省委的工作要求，进一步的凝聚五老引领力量，提升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工作的针对性和时效性。会议介绍了当前五老宣讲工作的形式要求和重点方向，为新加入全市五老宣讲团队队伍的老同志颁发了聘书。在交流发言环节，宣讲团成员结合自身专长、工作阅历、实践经历，围绕宣讲主题、内容框架及相关的工作建议进行了深入交流。会议指出，五老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加强青少年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力量。当前中央和省委对关心下一代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全市关工委系统要从践行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扛牢责任，充分地发挥五老优势，助力大司政课建设。会议对下一步宣讲工作也提出了要求，一是呢，要坚守政治方向，把准宣讲的定盘星，要强化理论武装，聚焦立德树人，严守纪律规矩，确保宣讲阵地始终是传播党的声音的坚实堡垒。二是要聚焦主题内涵，打造精品硬实力，深挖宜昌本土素材，融入五老特色故事，打磨优质课程，用身边的典型来激励年轻一代。三呢，就是要创新方式方法，提升统筹增效能，推行双向互动菜单式的宣讲，精准对接校社需求，推动五老宣讲和家校社深度融合，来构建大宣讲的格局。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场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日前呢，民政部召开专家咨询委员会座谈会，会议提出啊，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加强体系化研究，注重系统溯源，提炼标志意识，把握整体框架，加强有机联动，贯通领悟相关重要论述的丰富内涵、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要加强学理化阐释，理清形成发展的历史逻辑，深化对民政工作的规律性的认识。要加强全方位贯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要加强立体化的宣传，丰富宣传内容，创新宣传形式，强化典型引领，推进党的创新理论更加的深入人心。与专家咨询委员会常态化的沟通对接机制，持续深化对民政领域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以更加富有战略性、前瞻性、开创性的研究成果来助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更好地增进民生福祉。在会上，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社会保障学会等高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和部分地方民政厅局负责人做了交流发言，而其他的专家咨询委员会的专家也做了书面交流。好了，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那下面呢，想和大家聊一聊健康生活的

0: 话题。偏瘫失语，血管性的痴呆，脑卒中，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中风，可能带来的危害啊，真的是让人不寒而栗。这种疾病不仅给患者带来身体上的伤痛，更是带来心理上的煎熬。那今天我们的节目最后呢，我们来跟随着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急诊科的主任医师段建刚，一起来揭秘脑卒中的危害到底有多大，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偏瘫、失语、血管性痴呆、脑卒中，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风，可能带来的危害让人不寒而栗。这种疾病不仅给患者带来身体上的伤痛，更带来心理上的煎熬。今天让我们来直面这个不容忽视的话题，脑卒中的危害到底有多大。

0: 要了解脑卒中危害的大小，我们先看看脑卒中在我国有多普遍。下面的数据可能比你想象的更触目惊心。根据权威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卒中整体年发病率约在200到350人每10万人年。
1: 我国脑卒中的发病率还是非常高的，而且现在发病率在越来越高，有一个年轻化的趋势。从全球来说，中国的发病率算最高的。
0: 比高发病率更让人揪心的是脑卒中的高致残率。很多患者会残留不同程度的身体功能缺损，曾经习以为常的行走、交流、吞咽都能成为一个个巨大的挑战。
1: 脑卒中的人75%会致残，40%的人会有重度残疾。脑卒中的患者的话会出现一些语言功能的障碍，会出现肢体功能的障碍，会出现认知功能的障碍，会出现情绪方面的一个障碍，有些时候会出现吞咽不能、呛咳，这些都是脑卒中的一些功能障碍。
0: 脑卒中后遗症为病人带来的障碍远不止于患者本人的身心受损，它更是一个家庭的重担，乃至整个社会的资源损耗。
1: 就是我得了脑卒中以后，我的心理方面可能会有产生一些焦虑或者是抑郁，会产生一些工作能力的一个下降，不能维持一个家庭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运转。对家庭来说，家庭可能要派来专门的人去照顾这位患者，这样的话呢，家庭的负担也会加重。对社会来说，恢复期比较长的，占用很多的医疗资源去促进这个患者的恢复，花费也会非常的高，所以呢，对家庭、社会、个人都有产生很大的一个危害。
0: 高发病率、高致残率，脑卒中伤害的从来都不止患者一个人。这些持久且多面的危害，不断提醒我们，脑卒中预防不是个体的选修课，而是大家的必修课。
2: 好了，那时间关系，我们的乐活人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文清，我们下次见。

0: 还是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然而，留着他也不好，不仅会增加治疗队的负担，也会影响到干部战士的情绪与士气。陆元寿举棋不定。举棋不定的治疗队队长陆元寿做不了如何处理施文工队导演林子林的主。他思来想去，还是决定把林子林的情况向师部汇报，跟向修远政委汇报。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沂蒙山人李桂兰陪着林子林坐了很长时间，两个人都没有说话。李桂兰后来叹了一口气，她看着可怜巴巴的林子林说：“哎，怨都怨你生在大城市呢，要是生在俺沂蒙山的山沟沟里，怎会受不了这个罪？”遭罪的可不仅仅是林子林，不仅仅是李桂兰、欧阳云梅他们，也不仅仅是吴铁锤、欧阳云逸，包括成千上万的志愿军战士都在遭罪。遭罪的还有美国人。美国人虽然条件优越，有御寒的物品，有充足的食物，但他们也处在零下几十度的风雪严寒之中，也拼死拼活地战斗在荒山野岭。中国人发动着一波又一波的猛烈进攻，把他们死死困在柳潭里、下碣隅里一带，叫他们前进不得，后退不能，伤亡在不断的增加。冰冻的食物吃下去就会造成腹泻，冻伤减员也折磨着各级军官的神经。过去他们可以生火取暖，现在也不得不小心翼翼。一堆篝火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招来中国人的几发冷枪、几个冷炮，有一些陆战队员就这样死掉了，为了暂时的温暖而永远躺在了冰冷之中，他们不得不加倍小心。奥利弗·史密斯师长与李斯伯格团长等几位师团指挥官研究了一下当前的局势，李斯伯格奉史密斯的命令，乘直升机于天蒙蒙亮的时候从柳潭里前线飞到了下碣隅里的陆战队师部，一路上都是中国人的阵地。显而易见，陆战队所遭遇的是中国人的大部队，是顽强而又训练有素的正规军人，他们的人数也远远不是开始时预料的那样轻松，只有为数不多的中国人渗透到了长津湖附近的崇山峻岭。史密斯已经查明，在眼下围困陆战队的中国部队起码是6到8个师的建制，他们在人数上已经数倍于己，而更多的中国人正从四面八方源源不断地向着他们奔来。最为重要的一点在于，中国人的目的看起来不仅仅是为了挡住陆战队北去鸭绿江的步伐，也不仅仅是为了破坏麦克阿瑟将军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计划，他们有更大的雄心，那就是要把陆战一师彻底消灭在长津湖水库地区。中国人的这一雄心壮志让史密斯和他的师团指挥官们差不多每个人都感到不寒而栗。我们能做什么？史密斯把问题交给了每一位战地指挥官。李斯伯格团长建议守住既有的阵地，特别是注重夜间的战斗。无论哪一处阵地、村庄或是山岗，只要能撑到天亮，他们占有绝对优势的炮火及其空中支援就会发挥巨大的作用。至于由北而南柳潭里、下碣隅里、古图里、真兴里一线的核心要点，

他相信中国人暂时难以攻破，因为他们没有重武器，缺乏炮兵与航空兵的支援和掩护，他们面对的是陆战队的潘兴式重型坦克以及坚固的防御阵地。史密斯则要求务必保持补给道路的畅通，务必把几个核心要点连接在一起，绝不能使真兴里、古图里、下碣隅里及其柳潭里成为漂泊在中国人汪洋大海中的孤岛。为达此目的，史密斯命令陆战队在坚守既有阵地的基础上，向着另一方向的陆战队阵地出击，占领补给道路上的高地要点，保持道路畅通，使相互间得以连接。他们的决心和战斗部署同时上报给阿尔蒙德军长以及美国海军司令部。爱德华·阿尔蒙德一肚子不高兴，陆战一师以及美七师被阻在长津湖水库地区已整整两天两夜。在他看来，他指挥的第十军麦克阿瑟将军铁前攻势的东部集团白白浪费了宝贵的两天两夜时间。在偶尔出现的少量中国部队面前，陆战队显得惊慌失措，丧失了应有的斗志和勇气。他们不仅止步不前，没有继续朝着鸭绿江方向大步前进，而且担心自己会被莫名其妙突然出现的中国大部队消灭。阿尔蒙德觉得这真是天大的笑话，消灭陆战队，放眼当今世界，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哪一支军队能够消灭强大的美国海军陆战第一师，哪怕他们只是具有这样的想法。陆战队北进鸭绿江的步伐不能停顿，麦克阿瑟将军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计划不容改变。阿尔蒙德决定亲临长津湖前线，看一看陆战队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飞机在烟尘滚滚的下碣隅里机场跑道上降落，阿尔蒙德走下机舱，群山环抱，白雪皑皑，结冰的长津湖面上寒光闪闪，谷地中回荡着隆隆的炮声，周围是一处处烧焦的雪地和弹坑，远处的山头上冒着浓烟，显然还有树木和森林正在燃烧，战争的气氛猛然降临到面前。考虑到长津湖的陆战队已处于交战之中，阿尔蒙德此行没有大肆渲染，也没有带更多的新闻记者，只有他觉得关系比较密切而又和陆战队相熟的美联社记者詹姆斯·爱德华随军记者等少数人随同他来到了前线。尽管前来迎接他的李斯伯格团长以及麦克劳克林少校神情严峻，战争的紧张氛围非常浓烈，但却丝毫没有影响阿尔蒙德的轻松心情。他用随手不离的手杖指了指周围的崇山峻岭，用故作轻松的口吻说道，景色不错嘛，它使我想起美国的弗吉尼亚。李斯伯格和麦克劳克林都没有说话，他们把阿尔蒙德一行让到各自的吉普车上，往陆战队的师部下碣隅里村庄驶去。开到的不再是吉普车，而是一辆潘兴式重型坦克，还有一辆同样的坦克押后。阿尔蒙德前后看了看，皱着眉头说，有这样的必要吗？这是为了您的安全，将军。一旁的麦克劳克林少校彬彬有礼地回答道。同样是在陆战一师的师部，

0: 宜昌消防提示您，夏季高温天气，居民家庭用电量大幅增加，电器火灾风险随之升高，提醒大家选购合格电器产品，杜绝多个大功率电器共用一个插座，不超负荷用电，外出临睡前及时关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2日8点到9点，宜昌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马昌佩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6: 呼呼，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